0: 唔好喺危旧住房、脚手架、电线杆、树木、广告牌、铁塔等地方躲风避雨，防止以上物体喺强风之下倒塌伤人。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那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怎样推进绿美生活建设噶？
5: 深汇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进四坡同埋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3: 咪住先啊！四旁同埋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5: 嗱，四旁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系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3: 哦，即系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5: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3: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6: 983深汇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生活如果有开关，
7: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
0: 神采飞扬，
3: 神采飞扬，
7: 神采飞扬，让你我
3: 心飞扬，
8: 心飞扬。
9: 好，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社会热点嘅环节啦，继续有永永啦，同埋伟照啦，同大家讲讲一啲嘅社会热点嘅关注点啦。咁啊，我觉得呢一个嘅消息咧，对于嗰啲准备要分娩嘅朋友嚟讲咧，就真系好有
10: 系啦，
9: 好有好处，好有好好消息嚟嘅。
10: 不如生多个啊？
9: 咩生多个啫？未生过啊？不如你就同身边啲朋友商量一下生多个啦吓。嗱，根据翻咧，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規劃綱要當中提出的基本實現政策範圍之內的住院分娩個人無自負啊！我哋國家醫保局啦，亦都係指導各地持續去優化一個嘅生育保險嘅制度政策啦，同埋一啲加強生育醫療費用嘅保障嘅力度，推動生育嘅保險政策範圍內咧，我哋嘅住院。分娩個人都係無自負嘅，截至到7月10日，全國28個嘅省份、278個嘅統籌嘅地區，對於參保累積工住院分娩發生嘅符合醫保目錄、定點、支付等方面管理規定嘅醫療費用咧，係實行咗個人嘅無自負。
10: 是啦，从国家的医保局公布的名单入边啦，亦都可以见到啊，江门亦都在其中啊。为了减少孕产妇的生育花费啊，我市亦都是推行了住院分娩另起付款，目录内的费用啊零自付政策啊，至无痛分娩啊纳入到我们这个生育的保险全额的报销范围，真正地实现了分娩是零负担，有效地打消了一些的育龄夫妇的

0: 經濟顧慮啦，其中亦都好似產婦嘅陸小姐都表示啦，成個生育嘅過程落嚟啦，醫保嘅範圍內嘅費用亦都係全部咁報銷咗啦，唔使自己額外咁揞錢出嚟啦，真正咁切實感受到政策帶嚟嘅實惠。
1: 咁除咗呢個嘅減負降費之外咧，我哋江門市仲針對翻啲生育津貼申領嘅流程繁瑣啊，同埋周轉周期長嘅問題咧，完成咗改革嘅。咁我哋嘅相關工作員都表示啦，喺2025年嘅12月開始，咁我市咧已經係優化咗成個嘅發放嘅流程。咁基本上咧，經辦嘅環節咧都係減少咗啦25%嘅。咁新審核通過咗10個工作日之內咧，就可以咧撥付到位噶啦。咁為咗解決我哋嘅新生兒嘅就醫墊付啦，同埋異地生育嘅跑腿難題啊，我哋江門市就推出咗一個新生兒預參保嘅一站式嘅服務。咁我哋嘅孕婦懷孕滿24周咧，就可以為胎兒咧去辦理個嘅預參保噶啦。而我哋嘅新生兒咧出世之後啊，就可以享受一個嘅醫保嘅待遇。截至到2026年嘅3月，我哋全市已经系办理咗新生儿预参保嘅超1.3万件嘅一个嘅参保噶啦，咁我哋嘅医保基金啦嘅支出亦都系超过咗1300万元。
0: 另外江门市医保局进一步延伸服务嘅范围，将一啲嘅辅助生殖类嘅医疗服务项目咧，亦都系纳入咗医保嘅报销范围，唔设呢个起付线噶啦。咁我哋职工嘅医保年度最高啊，可以报销系达到咗10000元。咁居民嘅医保年度最高系可以报销5000元，为咗有呢一个生育意愿嘅家庭啦，亦都系缓解咗佢哋嘅难题噶。直至到2026年嘅3月底，已经系有超过咗1.54万人次系享受到呢一次嘅政策嘅红利噶啦。咁医保嘅基金亦都系累计支付超过咗2815万元。
1: 咁即系对于嗰啲本身有计划咧要生小朋友嘅呢一班朋友啦，真系一个好嘅消息，好大嘅好消息啦。
0: 系啦，但系想讲咧，生完之后一定要注重嘅就系养咯，喺养嘅过程之中啊，系啊，无论系教育又好啦，即系佢哋自己嘅安全又好啦，各种嘅呢一个嘅保障嘅范围啦，一定要做到足
1: 嘅。系啊，咁讲到呢个嘅安全啦，而家嚟到暑假，咁我哋嘅防溺水方面一啲嘅警示咧，其实都要同各位嘅家长啦、小朋友啦都要去讲一讲啊。小朋友咧，特别系自己咧，一定要养成呢一个咧，冇家长喺度，冇呢个嘅专业嘅救生员喺度，或者喺户外咧，就千祈唔可以咧去游水咁样嘅心态咧，一定要系养成好啊。
0: 就好似近日啦，湖北嘅警方亦都系公布了他们省近期有4起的真实未成年人的溺水事故，即是看起来真的很痛心。譬如说第一个好像7月2号那阵，4名的初中生一起去到这个水库是玩的，其中一个人就去到这个水库的斜坡的台阶那里是不慎落水的，最终是意外溺亡。不少的小朋友都不认为结伴玩水是会更加之安全，实质是更加之危险的，有安全的隐患的。同伴之间容易会即互相怂恿，你去啊，你落啊，即是这种心态这样，先至去到一些河道啊、水库等一些危险的水域追逐打闹，并且在一些深水区这里去试探的。一旦有人落水之后，未成年人大多数其实他们是不懂得怎样去科学的施救，盲目这样落水扯救，最终只会是引发一些连环的溺亡的。出事了之后，小朋友又会惊话担责啊，而呢个时候可能又冇讲俾家长听啊，刻意嘅隐瞒啦，反而会延误咗呢个救援啊。
1: 系啊，咁除咗呢个案例之外咧，都同大家讲几个嘅案例。其实每个案例咧都有一个嘅叫做特点喺呢度嘅。咁呢个特点咧真系作为一个警惕性啦吓。嗱，7月13号初中生嘅张某啦，同埋佢个同学咧一齐咧去到某一个嘅公园当中谂住玩水，被公園嘅保安咧勸退咗之後，然之後咧佢點咧去咗第二度又玩，咁結果咧又造成咗呢個溺亡嘅事故啦。咁而去到7月12号啦，一名嘅幼童喺水上樂園嘅淺水區嗰度去玩水嘅時候咧，就不慎逐親 咁跟住咧，經過搶救之後咧，都仍然係不幸離世嘅。嗱，7月11日，一個嘅小學生咧喺家長嘅陪同之下咧，去下河游泳，不慎咧就係跌入咗呢個嘅深水區，亦都係造成咗溺亡事故。咁其實

0: 呢幾個嘅案例當中，呢、這個就唔聽勸啦，一個咧就以為淺水就冇事啦，咁、另外一個咧仲要喺大人嘅陪同之下咧去一啲嘅野外游泳啦，咁其實呢幾個咧都係啲好警惕嘅一個事故嘅意外嚟嘅，所以大家咧一定要謹記在心啦，即係游水一定要去專業嘅游泳池，爸爸媽媽喺度嘅情況之下，又或者係有我哋嘅救生員喺度嘅之下咧，先至可以游水，喺游泳池以外嘅就唔好去游啦嚇。
1: 係啦，咁啊即係好似頭先幾個案例咁樣啦，其實就是因为即各种的原因啦，亦都有啲系对于自己嘅体力啊，或者系游泳能力啊缺乏一个正确嘅预估啊。咁、另外亦都系有一啲冇做好呢个充分嘅准备啦，即系你又冇提前啊预热一下做一下运动啊，咁啊一啲总嘅嚟讲，我就系认为佢哋嘅安全意识啊非常之淡薄。
0: 系
1: 系啦，咁啊响头先所讲嘅有啲系未开放嘅区域，佢哋都系游水嘅，呢啲好明显就系佢哋嘅意识系非常之淡薄。
0: 系咯，
1: 呢个需要我哋嘅家长做好佢哋嘅正确嘅指引。
0: 系啦，千祈唔好喺嗰啲未开放嘅水域游泳，或者喺水当中咧就互相嬉戏打闹咁样，同埋身体唔好嘅，本身有啲本身疾病嘅嗰啲嘅朋友咧，亦都要咧系小心啲落水啦吓。要听，如果你唔明嘅话，去到游泳池问一问我哋嘅专业嘅人士啊，睇睇我可唔可以游啊？我身体咁样得唔得啊？咁样咁另外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四岁以下嘅儿童咧，其实佢嘅溺水嘅高发点咧，反而系屋企一啲嘅储水嘅容器，例如系浴缸啊、水缸啊咁样。
1: 嗱，最近亦都系有一单嘅事故啊，系两岁嘅一个小朋友啦，佢喺屋企嘅即系呢个盆入边啊，冲凉嗰阵啊，就系因为家长行开咗一下，觉得冇事，觉得佢坐得稳，但系就系嗰一瞬间，小朋友佢平衡力系唔够嘅，然之后就系咁样，佢就系瞓低咗喺个水入边，然之后就逐咗自己好难爬翻起身，最终呢个小朋友都系這個結局
0: 不是好，所以大家就一定要注意翻啦，無論點樣都好，都係嗰句，小朋友如果係想游水嘅，同爸爸媽媽講，而爸爸媽媽亦都多啲同小朋友講，游水一定同自己講，千祈唔好自己亂咁去游啦。OK， 咁我哋今日嘅呢個社會點嘅環節亦都嚟到呢度，咁聽日同一時間咧再同大家見面啦，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1: 拜拜。
2: 车好方便，
3: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2: 揸车咪行路中间，
3: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2: 红灯停，绿灯行，
3: 十字路口等一等。
2: 唔顾安全抢时间，
3: 零阵电门都嫌慢。
2: 遇上塞车搏命逼，
3: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2: 车祸如虎要牢记，
3: 冇着命再挡义气。
2: 交通规则要遵守，
3: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交行安全吗？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呢？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8: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9: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9: 这么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让重新者安心。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阿海由韦兆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
10: 萝卜妹，萝卜妹，你嘅快递啊！
11: 哦，嚟啦！
10: 哇，你呢箱书重到咧，系咪将成间书店搬翻屋企啊？
11: 唔该晒啊，许哥，嚟嚟嚟，嗱。饮啖水啊！
10: 哦，好好，
11: 你块面向个向等冷啊！
10: 哎，我车上边都有水嘅，咪就系晒到咧就嚟变滚水咁滞啊！饮落去咧仲热过唔饮。
12: 嘿，阿海啊！
10: 哎，德叔，
11: 德叔，
12: 我想问下有冇我嘅快递咁啊？
10: 哦，有有有，你等我一阵吓，我搵俾你。
12: 哎呀，唔急唔急，啊，你饮完杯水咧先同我搵啊！
11: 系啦，不如你入嚟鹅炮烤坐一下，休息一下先啦。
12: 系咯，难得啊！陈师奶喺铺头度咧，专门啊辟咗一个地方俾你哋啲外卖员同快递小哥休息，快啲坐低休息下先啦。
10: 哦哦哦，哎，好好啊，哎，舒服舒服舒服。
11: 嗱，海哥，俾人知隔篱冇人都看啦。
10: 阿海，哎呀，全哥，
2: 阿海，听到你部快递车响就知道你嚟咗啦。
10: 哎，全哥，
2: 嚟嚟嚟，试下我新研发嘅冰镇甘蔗咖啡。免费请你哋快递小哥饮下，
10: 哇！全哥咁好啊，哇！呢、這个好饮、啊，又甜又冻咁，成个人精神晒啊！
2: 梗系啦，甘蔗榨汁加冰滴咖啡，独家秘方，我仲准备攞去参加新会美食节添啊！
12: 天气咧开始热啦，阿海啊，你哋喺户外工作嘅时候，一定咧要注意防暑降温啊！
10: 嗯，好好好。
2: 我听讲工会驿站有雪糕派，专俾你哋啲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噶。
11: 系啊，许哥，你唔好成日啊净啊挂住走儿啊，要识得照顾自己。我喺江宁嘅驿站入边啊，有空调啦、啱衰机啦、微波炉，仲有按摩椅噶。
10: 啊、
11: 你受嘅更就可以去后坐啊。
10: 我去过好多次㗎啦，有时候做嘢攰攰地，咁我哋都去嗰度唞一唞，大家倾下偈，交流下咁啊。
11: 嗯。
12: 哈，睇嚟呢工会嘅关心都好到家喎。
10: 係呀，嗱，我听阿炳哥讲，话喺洋行电商科技产业园呢一度仲为我哋搞咗个新业态职工活动中心添。
2: 炳哥？
10: 炳哥系我哋今年参加新会区总工会 为我哋新业态劳动者办嘅年夜饭嘅时候咧，识几个人。
11: 哇！嗱，今年仲有年夜饭吃啊？
10: 诶、哎，够咗两年噶啦，上一年我就唔得闲冇参加。但是今年呢几大都排好晒啲工作时间去参加下嘅。我送咗两年快递都唔知道原来新会有咁多同行。左边呢係美团外卖嘅，右边呢係、哎、顺丰嘅，前边係滴滴司机，隔离台呢仲有个网红主播。大家平时喺路上

0: 两边咧擦肩而过嘅啫，但系今次可以坐低一齐食饭，唉，你咪话真系好开心噶。
1: 咦，系啦，阿海啊，我啊比较关心嗰个新业态职工活动中心啫，系点样噶？
0: 哦，德叔，其实咧我都未去过啊，不过阿炳哥话呢个星期三休息，佢咧就带我去嗰度参观下咁。咁啊，下次我带埋你哋去啊。
2: 好啊。
0: 好啦，咁我继续送快递啦吓。阿德叔啊，你等阵啊，我转头拎个快递俾你。
1: 好，唔该啊。
3: 阿海啊，真系勤力噶啦。
4: 我开晒问话，现在前哥由代贿8400万个，好似系开过口嘅省业害劳动者，一日啊钱改过项，唉，为我系咁服务，真系好辛苦噶。虽然都好多谢剧啊。
1: 今年嘅政府工作报告咧，提出要系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出台，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嘅政策，
3: 系应该要俾佢哋多啲关爱同关心嘅。等呢啲勤劳嘅小蜜蜂感受到嚟自城市嘅温情。
5: 哇！呢度就系新业态职工活动中心啊！好高级啊，成个高级会所咁啊。
4: 梗系啦，500平方米，上下两层，由省嚟自散室、劳动争议调解室、会审谋应室、建散会、职工市吧、培训室。
5: 喂喂，你睇下呢度嘅健身器材仲齐全过我哋小区啊。
1: 系啊，阿林德呢又真系几周到嘅。阿海啊，
0: 系。
1: 你以后呢要多啲嚟呢度做下运动，先可以呢有健康嘅身体去搏杀啊。
0: 哎，咁啊梗係啦，德叔。
4: 咦，佢知走埋培训啊。
0: 哈，呢度呢就係农村电商实训基地。听讲话可以教我哋点样直播带货，做短视频开网店啊。
4: 哦。
3: 我有个老乡啊，想返去农村卖啲农产品，但係呢就唔识上网推销。我可以介绍佢嚟呢一度学。
4: 哇，嗰开你日个知唔但只可以上快带上会卖，仲可以学到门手艺，将嚟创业都得啊。
1: 咦，係啦，呢间室係用嚟做乜嘢
0: 㗎？呢度呢就紧要囉，我哋嘅快递员、外卖骑手，有时候呢如果遇到啲劳动纠纷呀咁，唔知点处理，呢度呢就有专业嘅律师免费帮我哋咨询调解呀。
1: 哦，就是呢帮你哋维权，保障你哋嘅权益。
0: 嗯，是啊是啊。唉，其实呢我嚟咗新会两年啦，真係觉得呢度好有人情味。夏天呢有雪糕牌，过年有年夜饭食，仲有呢个活动中心。我哋呢啲奔跑者终于都有个家咯。
5: 哇哇，做咩海，你感动到有啲想喊啊。
0: 唉，我喺度諗，我打算叫埋阿老婆过嚟，我同佢讲新会系个好地方，以后我哋就喺呢度定居。
1: 欢迎阿新会呢，欢迎你哋。一座城市嘅温度唔在于呢高楼大厦，而系在于呢对每一个奋斗者嘅关怀。
4: 从现时向嘅一纸折告，到过年嘅一场团年饭，再到一个开而歇脚学习维权嘅屋企，我都觉得佢知好搵轮啊。
1: 冇错啦，我哋呢係用行动话俾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知，你为城市奔跑，城市为你守候。
3: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知，让重新者安心，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海琳。今日我哋节目请嚟江门职业技术学院人民教育学院嘅副教授、江门市梁启超研究会嘅秘书长李丹嚟到节目，同我哋分享一套嘅新书，就系《梁启超家教家风故事系列读本》。先同李教授打个招呼先，李教授你好，
4: 你好，凯琳。
2: 今日请李教授同我哋介绍第二篇啦，
4: 第二册成长篇。梁启超出身于耕读之家，在父母的精心培育下，养成了良好的道德品质。护国运动结束后，他辞去一切职务，绝不贪恋富贵。在欧洲考察期间，他很快就适应了异国环境。在医院过生日挨饿，他也能以苦为乐地自嘲。去世之前，他忍着疼痛带病坚持写作《辛稼轩先生年谱》，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发扬了在吃苦中磨练人格的韩式家风。他鼓励思顺在吃苦中锻炼身心，又建议思成到条件艰苦的东北大学接受锻炼。抗战期间，思成和思勇兄弟在云南、四川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仍然乐观积极地坚持工作。这些都是对韩式家风最好的传承。
2: 好的，唔该晒李教授。
5: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6: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事关罕见病医保报销的新政策。自2026年7月1日起，罕见病参保患者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的报销的额度是大幅度提高。今次纳入到用药保障范围的罕见病有69种药品，是153种，参保人在基本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发生的罕见病医保药品费用，是参照我市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待遇保障政策执行。具体的待遇方面，职工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是含大病保险为82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的一级及其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比例就是75%；而直接到选定的二级或者是三级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的比例就是60%。咁退休人员仲可以系提高5%嘅支付比例添。而居民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啦，含呢个大病保险啊，就是54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的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的比例咧就75%。另外需要留意的就是话，已经纳入到门诊特定病种保障的罕见病啦，继续是按原门诊特定病种政策嚟执行。罕见病住院参保人保持按翻我市住院待遇标准享受待遇。咁如果需要了解具体嘅罕见病嘅病种目录咧，可以系咨询医保部门或者系就诊嘅医院噶。呢项新嘅政策真系为罕见病病友带嚟咗实实在在嘅帮助。好啦，呢期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7: 晴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8: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7: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8: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7: 吓、啊，佢啲内物系俾狗嘅啫、啊，
8: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7: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8: 是什么礼物？
7: 嗱，一条绞绳和绞绞的边边堆。你待至旺岁七改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1: 耶、yeah! ！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

0: 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乎一下你的明天。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二线节目第393期将于7月22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上线嘉宾是生活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贤乐。
2: 大家好，我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洪贤乐。7月22日，我会上线民声二线节目，到时和大家解读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5: 向心而行为主题，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七大前沿领域集聚全市优质科创企业同台竞技，一展风采。7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从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应用，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过去一周内，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了62辆卡车的援助物资，总计980吨，其中包括加沙民众急需的食品和药品等。上述物资分5个车队运入加沙地带。在埃及阿里什市，阿联酋人道援助支持团队仍在准备和装运更多援助物资。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7: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个劳动者。是元汇城北门社区

0: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杨炳华。2008年，杨炳华啱到北门社区就职，就了解到社区内有一家石油气钢瓶检测站直接排放废气，难闻的异味严重影响周边住户生活，长达八年。
1: 看到呢个情况之后呢，咁我觉得呢，因为我也作为我哋人大代表，咁我也以社区嘅书记以及人大代表嘅身份同佢哋讲讲呢个问题，约咗几个部门呢嘅领导一齐现场办公，最后决定由基金局去做天下去执去落实。咁咧通过几个月嚟我哋呢个部门互相协调，咁啊

0: 感到社區被佢辦咗實事，對我哋對我嚟講有好正面嘅啟發，又俾咗我今後工作嘅信心。
1: 楊炳華經過走訪調研發現，北門社區係一個老社區，社區面臨住老人多、下崗人員多、低收入人群多嘅特點，為此佢制定咗相應嘅幫扶措施。
0: 要将我哋社区由以往嘅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呢四类人作为我哋当时系要嗰个精准化提供服务嘅对象，如何去推展呢？我哋呢建立呢残疾康复站，依家嘅托儿中心咧第二个呢老年人之家，我哋民政统一叫法定嘅星光老年之家，第三个我哋嘅服务平台。即是我哋社保嗰方面平台，就好呢啲职业嘅培训，即系再就业嘅培训同埋推介，我哋另外呢啲针对低收入嘅人群，建立咗我哋嘅嗰个福利基金，通过群众每一年动员群众捐款，嗰啲就针对嗰啲困难嘅，及时上门嚟问，帮助佢解决一啲实际嘅问题。
1: 扎根社区，担使命，点滴小事见真情。杨炳华用一件件实事守护邻里安稳，温暖一方百姓。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3: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小声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20,000+亩树，咁绿化之后咧，对80,000工程同埋五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10: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嘅绿色底色。
8: 点解咁讲嘅？
10: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验啦。
8: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哪个不喜欢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
10: 没错没错，以绿美生态赋能100,000,000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8: 咁就真系宜居宜业宜游咯。
10: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画卷，生活100,000,000工程嘅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11: 深入实施100,000,000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2: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8: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7: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9: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0: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9: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很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1: 山边修复延生机，
1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1: 路边成荫花出彩，
1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1: 景区提质透绿意，
1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1: 五边整治换新装，
12: 绿水青山共守望，
1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7: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14: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夏风嘅轻狂，
1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

0: 银，
1: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九十八点三，
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3: 一啖荔枝三百火，就不辞长作岭南人。终于知道点解苏东坡咁中意食荔枝啦，因为实在太好食啦。
4: 喂，女博士啊，荔枝系鲜味，你都唔使咁噶。哇，你一次过食咁多，呢度差唔多成斤噶啦，你小心啊，荔枝病啊。
3: 多谢你提醒我，我话俾你知啦。嗱，荔枝病就确实系有，但系并唔系因为食得多。而是因为空肚食，
4: 此话又怎解呢？
3: 荔枝病它的症状呢，是空肚大量食荔枝之后出现了低血糖。
4: 哦，
3: 不过呢，目前医学上面呢，就并没有完全研究明白了这个荔枝病的发病机制和这个荔枝病的致病原因。但是通过大量发病过程的总结来看呢，空肚情况之下大量食荔枝是治病的关键原因。
4: 你的意思就是说呢，荔枝其实是可以放心食的，但前提呢就一定要
3: 垫了肚，
4: 不可以空腹食，是不
3: 是？是啊，所以我食荔枝之前已经食了饭垫了肚了嘛，适可而止，剩低的给你啦。
4: 多谢晒啊，女博士就等你这一句子。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好啊好啊好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0: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2: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2: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2: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

0: 家庭资格年审表，预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八月十二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预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春上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年霜华，
7: 冬煮茶。 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上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昨日从江门海关获悉，上半年江门市外贸进出口值为1014.3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出口873.7亿元，增长5.1%，进口140.6亿元，增长4.2%。摩托车印刷电路出口持续向好，上半年江门市前五位出口商品分别是摩托车、家用电器、印刷电路、纺织服装、船舶。上述商品出口合计占全市出口总值的37.3%。集成电路、煤炭进口需求旺盛，上半年集成电路、纸浆、煤炭、农产品、初级形状的塑料五类商品进口合计占全市进口总值的48.8%。暑期以来，岭南书院江门新会学宫以两大核心阵地为主，推出数十场高品质文化活动，覆盖非遗传习、国学教化、美育交流三大板块。新会学宫、新会书院文脉同源，功能互补，共同构成岭南书院江门新会学宫双核支撑，并构建起1+5+N 大书院工作格局，以新会学宫、新会书院为核心，联动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五大公共文化平台，辐射陈白沙祠、梁启超故居、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众多文化节点，形成全域覆盖、多点联动的文化生态。2025年，全域平台累计开展文化活动95场次，服务群众超16万人次。7月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日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当地时间7月20日，安迪·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任命后，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成为英国过去10年来第7位首相。随后，伯纳姆来到唐宁街10号，发表就任后的首次演说。他提出将启动新的国家发展计划，希望通过长期改革重塑英国经济和社会活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历代的中医药大家对陈皮的论述各有不同，如果要用好陈皮这味中药，就要深刻地了解各家的论述，掌握它的药用理论。明代李士才所撰写的《雷公炮制药性解》记载到，陈皮味辛苦，性温无毒，入肺、肝、脾、胃四经，主下气消食、化痰破结、止呕咳、定霍乱、疗吐泻、利小便、通五淋。明清时期张老所撰写的《本经逢源》记载，骨皮苦辛温，无毒，产月冬辛会，陈酒者凉，任去干咳，蜜水制用，妇人乳房涌辟，粗拌炒用。留白则补脾胃，去白则理肺气，同人参、白术则补脾胃，同人参、甘草则补肺，毒用则泻肺损脾。其治百病，总是取其理气燥湿之功，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同升药则升，同降药则降。新会陈皮小课堂。

0: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快啲讲我听咯！
1: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0: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1: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在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0: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1: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

0: 需要敏感。
1: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

0: 佢同你非亲非故，点解要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佢系官方嘅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啦，佢可以讲出你嘅准确信息，但系佢自己话自己系官方就系真噶啦。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6: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8: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9: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0: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Vinny 姐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3期将于7月22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上线嘉宾是生活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贤乐。
2: 大家好，我是区。

0: 教育关事务局回落。7月22日，我会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到时同大家解读相拥工作同埋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同埋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0赫，新会家 APP 喺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生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3: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4: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昨日从江门海关获悉，上半年江门市外贸进出口值为1014.3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出口873.7亿元，增长5.1%，进口140.6亿元，增长4.2%。摩托车印刷电路出口持续向好。上半年江门市前五位出口商品分别是摩托车、家用电器、印刷电路、纺织服装、船舶，上述商品出口合计占全市出口总值的37.3%。集成电路、煤炭进口需求旺盛，上半年集成电路、纸浆、煤炭、农产品、初级形状的塑料五类商品进口合计占全市进口总值的48.8%。暑期以来，岭南书院江门新会学宫以两大核心阵地为主，推出数十场高品质文化活动，覆盖非遗传习、国学教化、美育交流三大板块。新会学宫、新会书院文脉同源，功能互补，共同构成岭南书院江门新会学宫双核支撑，并构建起1+5+N 大书院工作格局。以新会学宫、新会书院为核心，联动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五大公共文化平台，辐射陈白沙祠、梁启超故居、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众多文化节点，形成全域覆盖、多点联动的文化生态。2025年，全域平台累计开展文化活动95场次，服务群众超16万人次。7月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日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当地时间7月20日，安迪·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任命后，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成为英国过去10年来第7位首相。随后，伯纳姆来到唐宁街10号，发表就任后的首次演说。他提出将启动新的国家发展计划，希望通过长期改革重塑英国经济和社会活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3。根据新闻电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为主，会有阵雨，局部地方大雨、降雨过程。咁气温介乎喺27度到32度之间，吹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之间。预计我区21号会有雷阵雨、降雨过程，局部地方会有大雨。展望去到明天入埋后天啦，咁啊降雨逐步减少，气温有所升高。展望去到24号到25号，晴热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6度。展望26号开始啦，咁啊雷雨有所增加。咁啊前期我区都系出现连续强降雨，土壤水量含量较高啊，需要大家去注意防范咧我哋嘅地质灾害以及系滞后性嘅风险。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上一期呢我们倾到了工地黑烟被罚的案例。今天我们就请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理工来讲一下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管理要求。 李工，咁除咗禁用区，仲有啲咩系需要注意嘅咧？
6: 大家好啊！除咗唔可以喺禁用区使用高排放嘅非道路移动机械之外咧，所有嘅非道路移动机械都要做编码登记嘅。
1: 咁到底边一啲机械系需要登记啊？
6: 好似施工工地啊、物流园区啊、大型嘅工矿企业，以及港口、码头、铁路货场使用嘅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叉车、装工机械、堆高机、牵引车、摆渡车，全部咧都系要登记嘅。
1: 咁如果系唔登记，会有啲咩后果呢？
6: 未登记嘅机械咧就唔可以进入相关场所作业，而且一旦被查到违规使用嘅话咧，唔单止要整改，仲有可能面对处罚。登记咧系合法使用嘅前提。

0: 企业同埋个人啦，务必系做好登记，合法合规咁去使用机械嘅。
1: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啦，共同守护生活嘅空气质量。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心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
8: 嗯，
6: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8: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第一个是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6: 哦，咁第二个呢？
8: 第二个就是生活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百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置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6: 哇，好多嘢搞喎、啊！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8: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6: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呢就是生活产业腾飞的三驾马车。
8: 叻女叻女，懂得总结啊。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2: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剪辑最美风景，
2: 营造最美心情。
11: 旅游探世界，
12: 旅游探世界，
10: 让我哋满怀热爱
13: 奔赴山海。
1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啊！咁啊，今日又换咗个 partner 啦，换咗一个好高挑嘅美少女同我做节目。你好啊，美少女。
15: Hello， 大家好，我系有希啊。
14: 你好啊。
15: 应该都有成个零星期冇同你做节目啦。
14: 系啊，有系咪有一种
15: 天气不似预期嘅感觉？
14: 唔系，我仲想讲嗰首歌添。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
15: 至于唔至于，好开心可以同你。
14: 至于啊，你依家系折返人间，我同你讲。
15: 咁你即系话同我另一个 partner 系地狱啦？
14: 冇，你来回啫嘛，佢冇来回啊。佢同我做节目，你讲嘅系阿永永系嘛？
15: 我应该讲嘅系伟照啊，因为系同我做节目啊。
14: 我同你做，我好耐冇见佢啦。喺呢个 moment， 喺呢个 moment 好耐冇见佢啦。
15: 啱啱开会冇见到。
14: 开会嘅成日见，成日都会见，即系喺节目当中好少同佢搭档，因为我发现同啲雌性嘅主持人搭档咧，激起咗我哋一个男女搭配吓，
15: 家和不利，
14: 系嘅一个感觉喺度啦。咁啊，再同大家讲讲咧。咁啊，未来10日内啊，可能会有2到3个台风生成。咁啊，江门两个地方亦都系发布咗一个红色预警信号。咁呢条消息好新喎，头先9:00开始有。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截至9:00啊，台山恩平方面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新会开平方面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学山方面咧亦都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嘅。
15: 嗯，系啦，咁系预计啦，我哋中央气象台发布呢个中期嘅预报显示啊，咁未来10日即系7 月20号到29号系会有比较多嘅地方都会有降雨。咁未来10日啦，西北太平洋同南海将会有2到3个台风生成。咁按照台风

0: 名表啦，咁接落嚟呢两个台风啦，个名会分别叫做红霞同埋白海豚啦、哦、即係呢两个台风向我哋迈进緊啦。
1: 啊霞同埋啊白海豚啦。咁、
0: 嗯、
1: 你唔好向我哋迈进啦，你係睇下点样绕道快走啦，係啦。
0: 係啦，咁讲到夏天啦，咁呢段时间都有比较多嘅降雨啦，咁好多地方啊土壤嘅含水量都比较高啦，如果大家外出游玩嘅时候就要需要注意啦，因为地质灾害会有滞后性嘅风险啊。所以咧，前期嘅落水会加重佢嘅土壤含水量啊、
1: 嗯，
0: 所以外出游玩一定要注意小心啦。
1: 你讲起游玩嚟讲咧，咁、嗯、啊，近排出去做嘢都系即系出去游玩啦，或者生活都系要小心。因为好似我咁啦，咁啊，星期六我头先都同你分享过，星期六就去值班啦，我哋吓乐在途上。跟住晏昼我啊翻屋企食咗饭，就瞓醒觉就觉得有两声咳嗽，
0: 嗯、
1: 喉咙咧就痕痒。咁啊，去到星期日咧。就徹底乏力啦，但系就冇發燒。去到星期日晏晝咧，就係、是、發燒啦，係啦，就去。
0: 你個發燒都好識揀時間喎、哦，要喺你上完班之後。
1: 放假係啊係，我休息，跟住星期一好彩休息，我都話好彩休息，係俾我養病。尋日即係難聽。
0: 今日先可以上到班。
1: 難聽呢、這個，即係你我尋日係冇呢個狀態嘅、
0: 嗯，
1: 即係尋日即係難聽啲講句，或者其實都唔係好難聽，現實啲講寫死狗咁樣。
0: 我以為係把聲都沙啞，
1: 把聲已經係依家已經好好多嘅、嗯，即係唔想開聲，即係意思就係、是、個人咧不斷喺度耳鳴，咁、哦、去睇醫生啦，醫生就即係
0: 温
1: 體温去到39度啦，已經係即係去睇醫生，醫生就話誒、哎、近期即係同大家都係分享翻呢件事啦，無論係流感啦，以及係感冒啦，或者係我哋嘅新冠病毒咧、
0: 嗯，
1: 都係肆虐嘅啊，咁啊，所以大家出行嘅時候一定要小心。咁啊，我屋企人就話啦，哇！你屋企同埋單位距離係最近，去得又最少嘅地方，往往每次咩中招都係我第一個。咁啊，但係我點知啊？我散咯，即係我哋新會話講嘅嗰句係點啊？大隻女女
0: 跌落坑渠，
1: 咩大咯？大隻女女得爆水。
0: 哦，原來係呢句啊！
1: 散啊嘛，咁啊，
0: 我聽嘅唔係同一句啊。
1: 係咩？成日想啲大隻佬跌落坑渠，你想救佢係咪？咁你唔係即係跌落坑渠咧，都時時咧你都可以爬翻出嚟、嗯。但係話跌落水呢樣嘢咧，
0: 就比較麻煩啦。
1: 好陰功啊！哪怕即係最驚係啲唔小心嘅小朋友，即係如果你話跌落水，令到一個人窒息咧、
0: 嗯，
1: 其實係三十厘米嘅水就已經夠嘅，
0: 係
1: 三十厘米、哦。你諗下，你有冇考慮過點解三十厘米嘅水都會夠咧？就譬如係一個人喺水嗰度窒息、
0: 嗯、
1: 啊，或者係抽筋，唔好話窒息啦、嗯，抽筋三十厘米嘅水，咁佢唔喐得啊嘛，搭咗喺水度，咁佢啱啱三十厘米嘅水就會沒過佢嘅口同埋鼻，佢呼吸唔到，咁、哦、佢就會窒息而死。所以就係、是、如果你話係即係喺水入邊窒息，三十厘米高度嘅水足以令到一個成年人都窒息。
0: 係啦，咁、我又諗起之前睇過一個科普啊，就係話啲人會覺得小朋友跌咗落水或者佢有抽筋啊溺水，佢會嗌噶嘛，嗌就有人知，就會有人嚟救佢。其實係嗰種情況係嗌唔出嚟噶。
1: 又或者點講咧？佢個環境方面唔係得佢一個人游水啊，得、佢一個人游水係人都會救起佢啦。好多人嘈雜，以及係一個周圍嘅環境聲啦。咁所以又同大家講啦，喺我哋嘅夏季方面啦，就點解會咁大篇幅？即係上次同麥榮做節目都係咁講啦。點解會同大家咁大篇幅去介紹？我哋一定要做好呢個防溺水嘅措施，教識小朋友去同小朋友去報呢個游泳班，同埋告戒小朋友千祈唔好去啲冇人看管嘅水塘啊、水庫啊、水坑嗰度咧去遊玩。就係呢個原因啦。係、
0: 啦，咁好多人啦、啊，即係啲小朋友啊，即係暑假喺屋企，可能係冇大人看管啊。呢、這個時候佢哋可能就會結伴啦、啊，出去玩水。呢、這個時候就有非常之多嘅風險啦、啊。所以作為家長啦、啊嗯，其實應該係看護好自己小朋友喺暑假期間帶佢哋出去玩，都要去一啲正規嘅場所嚟進行游泳噶。
1: 簡單啲講下啦，咁啊，首先係小朋友之間結伴游水。去一個水庫度游水，咁啊不慎落水亦都係釀成悲劇。咁啊睇翻啦，咁啊近期咧四名初中生共邀去到水庫游水，其中一個人跳咗落水庫嘅斜坡，跟住試咗落水庫啦，就浸死咗啦。
0: 唉，
1: 係咩？
0: 真係一則悲劇、啊。
1: 係啦，即係不斷同大家去講啦、
0: 嗯。
1: 第二則就係無視勸阻，冒險下水，跟住就。同佢 sayonara 拜拜啦。咁啊，讲翻就系近日啦，咁啊，初中生张某同埋同学共邀去到某江滩公园戏水，俾公园嘅保安啊趯走咗啦。
0: 嗯，
1: 啊，就系呢个玩心不死，终于就
0: 又静鸡鸡，
1: 又静鸡鸡翻翻嚟，又去到呢个深水区，跟住玩下玩下就玩完咗啦。啊，所以大家要注意。
0: 除咗呢啲。

0: 嘅喺户外游水啦，仲有一啲嘅水上乐园啊，其实都系会暗藏危机噶。
1: 点咧？
0: 七月12号嘅时间啦，就有一位幼童喺水上乐园嘅浅水区啊玩水嘅时候就逐咗水，咁送医抢救之后咧，亦都系不幸离世噶。咁除咗野外水域啦，呢啲睇落去比较安全嘅水上乐园啦，其实都有好多嘅致命风险啊。咁喺呢啲场所啦，家长应该教好小朋友啦，要远离一啲嘅回水口啦、排水口呢啲嘅危险区域，咁要遵守翻现场嘅安全规定啊。
1: 系啦，咁啊，仲有就系、是，就算哪怕有家长陪同都好啊。咁啊，睇翻7月11号方面，咁啊，一名小学生啦，喺家长陪同底下去下去呢、這个游下游河嗰度去游水啦，因为都系不慎涉入呢个深水区溺亡嘅。就算家长睇住都好。你去呢啲咁嘅野外嘅一个水塘度玩咧，咁啊，呢你唔知佢嘅水性系点样，咁好容易会造成一个不必要嘅损失，以及系一个伤害。就算你家长识游水都好，都难以救到小朋友。所以作为家长嘅你哋嚟讲，嘅我哋嚟讲，都一定要注意翻小朋友嘅生命，生就生命冇剔掉，教识佢游水，同埋唔好去一啲。浅水区又好，深水区嘅野外水坑啊、水塘度游水，都叫你唔好。要去游嘅就去游泳池，有救生员嘅地方去进行游水啊。

0: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2: 旅游探世界，
3: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4: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11:34，继续翻翻嚟我哋旅游探世界，同大家嚟讲一讲我哋江门啊，我哋个中国著名侨乡，亦都系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嘅影视富矿，亦都系天然影棚啦，亦都系明星之乡。咁啊，早至江门五邑地区嘅香港影视娱乐明星咧，都有百几位嘅，就好似我哋好熟知嘅刘天王啦、刘德华啦。咁啊，几十年来咧，对我哋家乡一直都系充满住深厚嘅情谊。
3: 系啦，咁佢亦都系咁样推介江门，话江门系中国著名嘅侨乡，中西文化喺呢度交融碰撞，形成咗好独特嘅华侨文化。中国嘅侨都，世界嘅江门，咁喺江门呢一片嘅天然影棚咧，亦都有无数嘅光影故事喺呢一度诞生啊！例如早几年。

0: 比较火热嘅狂飙啦，令到张仲文真正咁走到去我哋大众嘅视野当中，而佢同江门我哋呢一座城市咧，亦都系一场嘅双向奔赴啊！
1: 系啦，咁啊喺阿张仲文老师啦拍摄狂飙嘅期间啦，咁啊剧组发布咗啦，演员张仲文发咗有30多条咧推介我哋江门嘅一个视频。咁啊，嚟到我哋江门爆款咗之后咧，张仲文重游江门，依家对呢片土地系赞不绝口。喺一个综艺咧叫做《灿烂的花园》当中，亦都带领住嘉宾啦重返狂飙取景地，喺《新会小鸟天堂》当中朗读《巴金不下嘅鸟的天堂》，亲身感受咗我哋岭南侨乡风韵精彩嘅山水文城嘅一个独特韵味。
0: 嗯，系啦，咁除咗刘德华同张仲文啦，仲有谭咏麟、胡杏儿、胡定欣呢啲嘅组织江门嘅明星啦，亦都系齐声推介。系江门噶，咁物我哋当地嘅影视文化资源嘅积淀非常之丰厚，被誉为大湾区嘅天然摄影棚明星之乡。咁呢度亦都诞生咗黎文伟啦、关文清啦、林楚楚、黄柳湘啦、司徒慧敏呢啲众多嘅影视大咖，同埋刘德华、周润发、梁朝伟、甄子丹同埋黄百鸣呢啲嘅影视明星。咁除此之外啊，我哋熟知嘅黄家驹啦、容祖儿呢啲嘅歌星，亦都系祖籍江门。咁据不完全统计啊，目前江门籍嘅港澳明星啦，有成130多位噶。
1: 嗯，都相当犀利啊！咁啊，江门亦都系积极咁样去擦亮我哋明星之乡嘅名片啦，打造咗明星公园啦、大型影视文化市展，亦都系中国侨都。江门光影史，以及江门影视综合服务平台等等。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啊，江门都系发挥住江门明星资源丰富嘅优势，持续咁样去推动江门同埋粤港澳文化嘅一个交流，支持吸引啦港澳明星回乡举办演唱会，为江门演艺经济繁荣发展注入全新动力，亦都共同去打造更加具有活力同埋魅力嘅侨乡生态文化，亦系有助于啦我哋嘅人民湾区建设嘅。
0: 嗯，系啦，咁睇完咁多明星嘅推介咧，相信好多听众朋友都心郁郁，想要同埋屋企人啦、亲朋好友啦嚟到江门睇一下，睇下我哋呢度嘅碉楼啦，感受一下中西方嘅浪漫。咁讲到我哋嘅暑假，其实我哋深会本土咧都有唔少嘅活动系值得推介嘅。
1: 系啊，就学工方面都犀利喎。精心策划咗28场嘅一个文化活动，咁啊涵盖有一个艺术展演啦、音乐探索啦、非遗体验啦、开笔礼啦、短视频展演等多个领域，咁亦都系诚邀各位啦，咁啊热爱艺术文化，又或渴望喺探索当中嘅朋友啦，喺我哋岭南书院啦、江门深会学宫当中啦，度过一个清凉嘅夏日，同大家嚟介绍下有边啲嘅活动先。哇，有28项咁多，都相当犀利啊！
0: 咁过去咗嗰啲就唔介绍啦。
1: 系啦，讲下啲即将要来临噶啦。就听日啦，早上嘅时间啦，22号早上，湾区逐梦共颂未来优秀学子分享会就喺深会书院举行嘅。
0: 系啦，咁如果想要睇嘅朋友啦，就欢迎线上报名啦。咁喺23到25号咧，仲有一个学工升学季嘅研学活动，地点方面就喺我哋嘅深会学工。内容咧系为咗系培育广大少年群体嘅家国情怀，弘扬中华优秀嘅传统文化，咁亦都系挖掘同埋学习国学嘅经典。会开展呢个孔子六艺嘅研学活动，包括有呢个传统嘅礼仪啊、乐理啊、书法文化、考古啊等等嘅学习啊，都欢迎大家报名参加噶。
1: 系啦，咁啊，仲有啦，7月28号早上嘅粤语朗诵古诗词嘅一个暑期公益课，
0: 好啱你
1: 喎、啊！系啊系啊，好啱我，我去学习咪啱啊！即系我识讲粤语，但系我都要学习下粤语点样去阅读啊！咁啊，开展呢一个粤语朗诵古诗词嘅一个暑期公益活动，咁啊，线上报名就可以啦。
0: 嗯，仲嚟到7月30号啦，会有一个国学少年行嘅岭南书画研学活动，咁亦都系培养广大嘅青少年啦，系入门去学习体验我哋岭南话噶，亦都系欢迎。大家线上报名噶，
1: 冇错啦。咁啊，去到8月份方面啦，8月1号咁啊，都有镜观书院岭南书院短视频创作大赛启动，咁亦都系聚焦啦，以镜头探寻一个古建光影啦，用创意叙写人民故事，共同去展现岭南文物嘅当代活力。咁啊，8月1号就喺深会书院举行噶啦。
0: 系啦，咁嚟到8月5号到7号，仲有8月12号到14号啦，会有一个江州古琴嘅暑期公益培训啦，面向公众啦，开设古琴嘅公益入门课程，咁就可以旨在普及啦我哋江门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州古琴艺术啊！想要报名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
1: 嗯，系啦，咁啊，8月8号方面咧都有苏家美术馆嘅馆藏作品展喺深会学宫展出，8月8号开始就亦都会系线下参。

0: 加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八月十六号方面亦都系书院时光原动七夕小提琴音乐会，亦都系以悠扬嘅小提琴啦去演绎浪漫嘅乐章，喺古雅嘅书院当中咧去邂逅呢一个弦乐以及系佳节嘅诗词画意，亦都可以喺呢个小提琴声之中咧同大家一齐去共赴一场温柔浪漫而且系富有特色嘅听觉盛宴，定格喺书院当中嘅七夕美好。
1: 系啦，咁嚟到八月十八号，少年强志愿讲解队志愿讲解活动啦，亦将会喺生活学宫呢度举行，会组织少年强志愿讲解队啦，开展呢个志愿嘅讲解活动，大家可以去到线下参与。咁嚟到八月二十二号啦，仲有学宫嘅开笔礼添啊，咁系通过比较古韵嘅开笔仪式啦，令到一啲准学子啊可以感悟一下勤学苦读、尊师重教嘅呢个传统文化嘅精髓，亦都系可以领略我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魅力噶。
0: 系啦，咁啊讲到啦，二十五号方面咧，少年强又嚟啦。少年强志愿讲解队志愿讲解活动亦都系喺二十五号方面啦，喺学宫进行嘅。咁啊，廿九号方面，镜观书院岭南书院创作大赛嘅一个评奖啦，就举行啦。咁亦都系廿九号举行。头先就讲到啦，呢一个活动就系八月一号开始，咁啊八月廿九号咧就评奖啦，
1: 到月底啦。
0: 系啦，咁啊呢个暑假啦，岭南书院江门生活学宫咧，亦都系为大家咧提供呢一个精神嘅栖息地啦。喺艺术展览当中驻足，亦都可以喺活动当中欢笑，亦都可以喺非遗当中沉思，喺手作当中沉淀。2026嘅夏天，同大家一齐喺生活学宫共赴一场时空嘅文化之旅啊！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0: 春上绿芽，
4: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5: 旅游探世界，
6: 旅游探世界，
2: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7: 好啦，咁啊，时间翻嚟11:48啦，最后一 part 嘅旅游探世界。咁啊，头先啊，听众阿浅少年，我心叫我多喝水，系饮翻啲水，喉咙都有啲干干地啊。
8: 系啦，咁讲起饮水咧，其实我哋生活人好多中意饮啦，我哋嘅陈皮水啦，或者系我哋陈皮冲茶嘅茶饮都系非常之出名噶。咁讲到我哋生活嘅特产啦，好多人净系知道有生活陈皮，其实佢仲有一个隐藏嘅副本啊。
7: 系啦，
8: 你应该好熟悉
7: 啦。呢个都采访我好几次啦，即系乾隆山吉啦，去到古井嗰边啦，去到四眼烈啊烈哥嗰边啦。咁啊去采访，咁啊呢个乾隆山鸡都犀利，属于我哋生活本土人先知晓一个特殊嘅特产啊。咁啊，无论系古井定沙堆啦，咁啊都有呢一个叫做乾隆山鸡。咁啊，讲起乾隆山鸡咧，以前有一个传说嘅，系啊。咁啊，点解咧？佢叫乾隆山鸡。咁呢个鸡其实佢系一个叫做野生嘅一个山鸡嚟嘅。咁啊，话说当时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宋帝昺啦、赵昺啦，咁亦都系即系逃亡啦，咁啊嚟到我哋崖山方面啦，即系古井啦，如今古井方面、崖山方面啦，咁就喺岸边咧就洗脚。
8: 哦，
7: 系啦，咁啊洗脚，
8: 攞洗脚水淋嘅。
7: 唔系，咁啊佢洗完脚之后咧，咁啊佢啲宫女咧就会俾块布啊皇帝抹脚，咁啊抹脚咧，咁啊抹完脚之后咧，咁呢块布啊系咁已经劈咗喺一棵山吉嗰度，咁啊因为啲脚嗰度有皇帝嘅龙气喺度，
8: 哦，
7: 即系皇帝脚气。之后咧，你理解就喺呢棵树度咧就生长开嚟，咁啊后世人啊睇到呢个皇帝块布咁啊缠住呢棵山吉咧，就见到一条龙纹喺度咯，咁啊因而咧就成为咗当地一个好特别嘅品种，就叫做乾隆山吉啦。咁啊依家去睇都会见到咧，佢嘅一个植株方面咧系会一条好似白痕咁样嘅。环绕住一棵山吉嘅，咁就系呢个叫乾隆山吉啦。
8: 系啦，咁而家。

0: 堆镇嘅乾隆山吉种植基地啊，其实已经系迎嚟佢哋嘅挂果期噶啦。咁枝头啦，都系一粒粒青绿色嘅果仔，长势喜人。咁据呢个基地嘅负责人介绍啊，呢啲龙筋苗啦，都系源自于崖山山脉嘅野生种源啊，经过好几年嘅精心培育之后，先移植到佢哋嘅基地。咁目前咧都系绿色嘅，估计到九到十月份啦，就会慢慢变成橙红色，进入成熟同埋采摘期啦。
1: 唔系啦，咁啊，乾隆山吉啦，佢嘅果实亦都系甘凉，果味都好独特。可以用嚟煲水飲，係啦，咁啊生食咧有呢個理氣補中啦、解鬱啦、消食散寒化痰、醒酒等等嘅一個功效。咁啊醃製嘅果肉咧更加係可以舒緩我哋扁桃體嘅發炎啦等等嘅不適症狀。咁亦都有越嚟越多人咧都會用乾隆山吉去入藥啊，又或者係去做呢個
0: 茶飲啦，
1: 或者係煲呢一個陳皮嘅水鴨湯，你俾兩個山吉落去咧，佢會有一種吉子嘅清香喺度嘅，係別有一番風味喺度。好食噶，
0: 系啦。咁当我哋嘅乾隆山吉啦，结合翻我哋嘅柠檬茶，就会有同时有茶香同果香啊，唤醒味蕾，带嚟我哋身心嘅愉悦吉。咁龙吉仲有好多其他方面嘅用途啦，譬如话系整一啲酱料啦，整面包、炖汤，啱啱提到噶啦，仲有可以浸酒、腌制同埋冲茶噶噃。
1: 冇错啦，咁啊嚟到新会玩咧，亦都可以去拣上呢一个乾隆山吉嘅。咁啊，其实大家喺我哋嘅地图嗰度搜索啦，四眼列乾隆山吉就可以去到啦，我哋呢一个四眼列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呢度咧去购买嘅。咁喺呢个吉祥方面咧，咁啊大家都会见到阿列哥咧好盛情咁招待大家，乾隆山吉咧，佢除咗系可以做呢、這、一个叫做养生滋补品之外咧，咁啊佢嘅乾隆山吉其实佢会有时候咧做一啲叫做我哋生活人讲嘅豉仔喉，其实咧又别有一番风味嘅，系、
0: 哦、
1: 啦，即系个盘景嚟讲咧，系、
0: 哦、
1: 啦系啦系啦，就会好得人中意嘅，因为佢乾隆山吉佢嘅嗰一种叫做外形咧好讨喜，因为乾隆山吉佢嘅吉咧唔系好大个，就好似我哋手指甲咁大粒，已经系算大粒噶啦。系啦，咁啊有几种做法嘅。第一种就系天然生晒啦，晒干佢啦。第二种就系、是用啲盐啦腌住佢啦，咁样去冲水饮咧，就会有一个清热啦，以及系一个润喉嘅一个功效嘅。
0: 哦，你讲起做盘景，我谂起之前参加丰收节定系其他咩活动啊，就见到有个摊位啦，就系、是、有乾隆山吉，佢当时候就摆门口有几棵造型好独特噶，咁啲人嚟问佢卖唔卖，佢话唔卖嘅，俾大家嚟睇下。
1: 展示啊，呢个通常卖应该就是烈哥啊，是烈哥啊，展位才会有这种咁独特的方式的。咁啊，除此之外啦，最后嘅时间咧，都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啦。我哋嘅暑假方面啦，南园社区亦都系令到新就业群体咁，亦都系家庭安心一下嘅。咁啊，咩回事咧？咁啊，睇翻啦，咁啊，一个新就业群体嘅小朋友阿小苏就话啦，以前暑假咧，一个人喺屋企写完作业好无聊，爸爸妈妈成日担心自己喺屋企唔安全啊，翻工都翻得唔安心。咁啊，依家嚟讲啦，咁啊，其实好多嘅摩托车司机啦、快递员啦、外卖骑手等等新就业群体咧，常年在外奔波咧，作息嘅时间都唔系好规律。咁啊，小朋友暑假去边度咧？边个去管教下佢哋咧？都成为咗佢哋牵挂心头事嚟嘅。
0: 系啦，咁嚟到今年暑假啦，喺屯区委同埋汇城街道嘅指导下，南园社区系携手蒲公英社工中心啦，精准回应呢一个民心嘅诉求啦。喺7月13号嘅上午，喺社区嘅综合活动中心顺利推出咗爱心托管班。咁呢个托管班啦，系面向7到12周岁嘅儿童，开始有6期嘅服务，咁每期啦都系限30个人啦，开展为期5日嘅托管。咁喺第一期就吸纳咗19名嘅新就业群体嘅子女入营，咁以精准嘅服务啦嚟缓解呢啲新就业群体佢哋即系睇小朋友啊、看护难啊、照顾难嘅育儿压力，等佢哋可以安心工作啊，
1: 真系相当之好啦。咁啊，暑假托幼咧，唔单止系睇仔啦，啊睇小朋友啦，其实令到佢哋喺呢度亦都系一个温暖嘅小天地，
0: 有小朋友同佢一齐玩咯。
1: 系咯，咁啊就例如即系认识下新朋友啦。喺南园社区方面咧，除咗每一日都会有专人去辅导下佢哋嘅假期作业啦，帮助小朋友去巩固学业啦，咁啊仲精心安排咗去睇呢个爱国电影啦、趣味科普手工啦，以及系健康小课堂啦、文体游戏等等嘅特色课程，亦都令到小朋友嘅假期更加之充实。咁呢度唔单止系有知识嘅传递啦，更有心灵嘅陪伴，喺小朋友喺老师嘅一个带领之下去做手工、学知识、去识朋友，每日都有全新嘅认识。 南園社區咧都將會精準咁樣啦，去將細化服務啦同埋關懷咧送到去呢個新就業群體嘅家門口，令到佢哋終日喺奔波嘅路上咧，咁啊少一份擔心，多一份安心，咁啊唔使咁牽掛小朋友，全身心咁投入到去工作當中啊。
0: 係啦，其中一位小朋友小黃啦，佢嘅屋企人就係一啲快遞從業人員，咁佢成年都要係走街串巷去派啲郵件啊。咁佢就話啦，佢往年暑假只係可以喺屋企自己做題目，咁遇到唔識啦，都冇人教佢。咁而家嚟到呢度啦，呢度嘅老師好温柔咁教佢做題，仲會帶佢哋一齊做運動啊，學一啲新嘅知識，而且喺呢度仲可以識到好多嘅新朋友，就唔再孤單啦。所以呢個暑假啦，都係過得好有意義噶。
1: 系啦，所以咧，下一步咧，龟峰会城将会继续去整合各方啊资源，不断去优化各区嘅暑假托管班嘅服务质量啦，用心去守护青少年群体嘅成长，令到更多嘅就业群体感受到城市嘅温度，令到更多嘅小朋友可以喺托管班嗰度咧，去收获更加快乐嘅童年。我睇翻到时间啦，我哋今日嘅节目亦都系差唔多啦。啊，听日同样时间啦，将会系由我哋嘅民生热线同大家去进行解剖噶。咁啊，听日再去关注翻我哋民生热线相关嘅资讯内容啦。我哋去到星期四再会同大家一齐旅游探世界。我哋星期四再见啦，拜拜。
0: 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昨日从江门海关获悉，上半年江门市外贸进出口值为1014.3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出口873.7亿元，增长5.1%，进口140.6亿元，增长4.2%。摩托车、印刷电路出口持续向好。上半年江门市前五位出口商品分别是摩托车、家用电器、印刷电路、纺织服装、船舶，上述商品出口合计占全市出口总值的37.3%。集成电路、煤炭进口需求旺盛，上半年集成电路、纸浆、煤炭、农产品、初级形状的塑料五类商品进口合计占全市进口总值的48.8%。暑期以来，岭南书院江门新会学工以两大核心阵地为主，推出数十场高品质文化活动，覆盖非遗传习、国学教化、美育交流三大板块。新会学工、新会书院文脉同源，功能互补，共同构成岭南书院江门新会学工双核支撑，并构建起1+5+N 大书院工作格局，以新会学工、新会书院为核心，联动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五大公共文化平台，辐射陈白沙祠、梁启超故居、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众多文化节点，形成全域覆盖、多点联动的文化生态。2025年，全域平台累计开展文化活动95场次，服务群众超16万人次。7月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20日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当地时间7月20日，安迪·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任命后，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成为英国过去10年来第7位首相。随后，伯纳姆来到唐宁街10号，发表就任后的首次演说。他提出将启动新的国家发展计划，希望通过长期改革重塑英国经济和社会活力。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卫分局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晓云。好多打工一族每个月都有钱是入这个医保个人账户的，但是家人看病买药这笔钱又用不到，是不是觉得有点浪费呢？其实现在有一个好政策叫做是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只要你和家人都是广东省内的医保参保人，就算是不同一个城市都可以将你的账边的钱共享给他们用的。那下边跟大家一起讲解一下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操作的流程是怎样。步骤一，就进入这个粤医保微信小程序。步骤二呢，就是在首页完成登录之后，在我要办事栏目点击查看更多，然后在业务办理栏那里找到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步骤第三，就是点击添加家人。步骤四呢，就按要求填写和上传相关的材料之后提交审核。步骤五啦，审核通过咗之后咧，就重新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界面，点击已经绑定好嘅家人头像， 在允许我的个账俾某人使用栏点击开启，然之后再点击个人账户主卡消费管理，在界面末端咧揾到职工的信息，点击设置共济账户。咁呢个时候若然是显示共济账户信息当前主卡是你的信息，咁即系表示设置成功咗噶啦，职工个账余额咧就可以系俾你嘅呢一位家人使用噶啦。咁最后提一点就系，如果需要操作解绑咧，只需要系点击关系解绑咁就可以啦。绑定之后咧，屋企人去门诊啦、药店嗰度买药都可以系直接用你账系边嘅钱嘅，非常之方便。咁记得先绑定再开通权限，先用得安心嘅噃。呢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
7: 耶、yeah! ！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

0: 赛事详情。
1: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2: 各位钓友，大家好。而家是电博士安全小贴士的时间。周末去户外野钓，揈竿起线好写意，但是你抬头睇咗未啊？头顶的高压电线可能就是不经意间藏住危险。你知唔知啊？高压电线周围存在强电场，鱼竿、鱼线一旦靠近，就算冇直接接触，亦都可能引发触电。之前就有钓友因为揈竿的时候，鱼竿靠近十千伏高压线，瞬间发生电弧灼伤，几惊险啊！记住呢三点啦：一、选钓点先看天，远离电线30米，竿塔周围更加唔好去啦；二、查装地唔求其，碳纤维鱼竿导电强，靠近电线等于攞生命冒险；三、遇意外唔好慌张，发现有人触电，千祈唔好直接去拉，先断电再呼救。碧波荡漾好风景，安全垂钓记心间。新会供电局提醒你，守好安全距离，先会钓得安心，玩得开心。
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3: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3: 金博士啊，
5: 嗯，
3: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4: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3: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4: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崖门渔港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打造崖门海洋文化驿站。
3: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4: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3: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是一举多得啊！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0: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新会院第一家的日报新会醒报的故事。在辛亥革命前，新会是没有日报出版的。当时的江州星期报是小册子形式，一个星期才刊登一本，是在香港印刷，多数都是寄给海外华侨看的。而在五邑地区销售的数量十分有限。那关心时事的人，他们看什么报纸？他们就要看省港出版的报纸，就例如香港的《华字日报》、《循环日报》、广州的《安雅报》、《72行商报》等等。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宣统初年。当时新会城何家大堂允华学校的教师何琴朝、施建三等等，亦都是香港《华字日报》的特约撰稿员。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他们编写了一些地方新闻和时事评论、粤欧灯谜等等，印成了一张八开页的传单式小报。初时是还没有报名的，
0: 亦都唔係話日日都出版。

0: 就是这样，时间就过了两个月了。当时身为辛亥革命后第一任新会院的院长李孟哲呢，就挂起了辛亥醒报的招牌。那究竟又是怎样的一回事呢？当时院长李孟哲呢都挺犀利下的，他的出身。他原本是新闻记者出身。他得知何琴朝他们不断有小消息以印报的形式派发在民间，就鼓励他们充实内容，每日出版，并将这一版的报纸定名为辛亥醒报，取唤醒群众的意思。时间来到民国元年，即是1912年的春天，李孟哲也都借用府前街，即是如今惠民中路邻舍养德祠，挂起了辛亥醒报的大招牌啦。讲起辛亥醒报，其实也都十分之独特。他们办报的目的不在于盈利，也都没什么股东制。先由何琴朝、施建沙、李吉甫、张惠吾等人每人派号额10元，共40元，作为开办经费。再由郑德宇负责发行，郑石宇呢就负责接商店广告资助印刷费。雇请一两位知识界人士任长期采访，再由施建沙、何琴朝负责主编、润色稿件、撰写论文，赵乐琪同埋张惠吾就撰写拼体小品文，郑德宇就写班本，仲有一啲知识分子，就例如李淡如、黎碧焕、林仲坚、谭仲烈等等，经常投稿支持。嗱，辛亥醒报在各方的合力底下亦都逐渐成形，成为了当时大家喜闻乐见的报纸。那一份辛亥醒报从撰稿到出版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们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辛亥院第一家日报辛亥醒报的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7: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6: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防溺水
9: 有高招，
8: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10: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8: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0: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8: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1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2: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1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2: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3: 咦，方兴，你喺度做咩啊？
1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3: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4: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3: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4: 三宝？
13: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0: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0: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0: 咩礼物啊？
1: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0: 阿 wing
1: 包包，
0: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8: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9: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8: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9: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8: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肽陈皮肽，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让重新者安心，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阿海由韦兆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
10: 罗伯妹，罗伯妹，你的快递啊！
11: 哦，嚟啦！
10: 哇，你呢箱书重到咧，系咪将成间书店搬翻屋企啊？
11: 唔该晒阿许哥，嚟嚟嚟，嗱，饮啖水啊！
10: 哦，好好，
11: 翻嚟块面向个向等冷啊！
10: 唉，我车上边都有水嘅，咪就系晒到咧就嚟变滚水咁滞啊！饮落去咧仲热过唔饮。
12: 嘿，阿海啊！
10: 哎，德叔，
11: 德叔，
12: 我想问下有冇我嘅快递咁啊？
10: 哦，有有有，你等我一阵吓，我搵俾你。
12: 哎呀，唔急唔急，你饮完杯水咧，先同我搵啊。
11: 系啦，不如你入嚟牛炮烤坐一下，休息一下先啦。
12: 系咯，难得啊，陈师奶喺铺头度咧，专门啊辟咗一个地方俾你哋啲外卖员同快递小哥休息，快啲坐低休息一下先啦。
10: 哦哦哦，哎，好好啊，哎，舒服舒服舒服。
11: 嗱，海哥，俾人知间你每人一罐啦。
10: 嗯，
12: 阿海，
10: 哎呀，全哥。
2: 阿海，听到你部快递车响就知道你嚟咗啦。
10: 嘿，全哥，
2: 嚟嚟嚟，试下我新研发嘅冰镇甘蔗咖啡，免费请你哋快递小哥饮下。
10: 哇，全哥咁好啊！哇，呢、這个好饮、啊，又甜又冻咁，成个人精神晒啊！
2: 梗系啦，甘蔗榨汁加冰滴咖啡，独家秘方，我仲准备攞去参加新会美食节添啊！
12: 天气呢开始热啦，阿海啊，你哋喺户外工作嘅时候一定呢要注意防暑降温啊。
10: 嗯，好好好。
2: 我听讲工会驿站有雪糕派专俾你哋啲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㗎。
11: 係啊，许哥，你唔好成日啊正啊挂住走儿啊，要懂得照顾自己。我向江宁嘅驿站入边啊，有向晓啦、鞍衰记啦、微波楼，仲有按摩椅噶、
10: 啊。
11: 你社会更就可以去考坐啊！
10: 我去过好多次噶啦，有时候做嘢攰攰地，咁我哋都去嗰度唞一唞，大家倾下偈，交流下咁啊。
11: 嗯，
12: 吓，睇嚟咧，工会嘅关心都好到家、
10: 啊。系啊，嗱，我听阿炳哥讲，话喺洋行电商科技产业园呢一度。仲为我哋搞咗个新业态职工活动中心添。
2: 炳哥，
10: 炳哥系我哋今年参加新会区总工会为我哋新业态劳动者办嘅年夜饭嘅时候咧识嘅一个人。
11: 哇，嗱，今年仲有年夜饭吃啊？
10: 诶，够咗两年噶啦，上一年我就唔得闲冇参加，但系今年咧几大都排好晒啲工作时间去参加下嘅，我送咗两年快递。都唔知道原来新会有咁多同行，左边呢是美团外卖嘅，右边呢又是顺丰嘅，前边是滴滴司机，隔离台呢还有个网红住。

0: 噃。大家平时喺路上边咧就擦肩而过嘅啫，但系今次可以坐低一齐食饭，唉，你咪话真系好开心噶。
1: 诶，系啦，阿海啊，我啊比较关心嗰个新业态职工活动中心啫，系点样噶？
0: 哦，德叔。其实呢我都未去过啊，不过阿炳哥话呢个星期三休息，佢呢就带我去嗰度参观下咁。咁啊，下次我带埋你哋去啊。
2: 好啊。
0: 好啦，咁我继续送快递啦。阿德叔啊，你等阵啊，我转头拎个快递俾你。
1: 好，唔该啊。
3: 阿海啊真係勤力㗎啦。
2: 我开晒问话，现在前哥由代贵8400万个，好似系灰哥口嘅省业害劳动者，一日啊钱改过项。唉，为我系咁服务，真系好辛苦噶。虽然都好多谢剧啊。
1: 今年嘅政府工作报告咧，提出要系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出台，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嘅政策，
3: 系应该要俾佢哋多啲关爱同关心嘅。等呢啲勤劳嘅小蜜蜂感受到嚟自城市嘅温情。
4: 哇，呢度就係新业态职工活动中心啊，好高级啊，成个高级会所咁啊。
2: 梗係啦，500平方米，上下两层，由省黎智散室、劳动省二桥街室、会省谋应室、建省会、职工市吧、培训室。
4: 喂喂，你睇下呢度嘅健身器材仲齐全过我哋小区啊！
1: 系啊，阿林德咧又真系几周到嘅。阿海啊，
0: 系，
1: 你以后咧要多啲嚟呢度做下运动，先可以咧有健康嘅身体去搏杀啊！
0: 系，咁啊，梗系啦，德叔。
2: 诶，佢知走埋培训啊？
0: 吓，呢度咧就系农村电商实训基地。听讲啊，话可以教我哋点样直播带货、做短视频、开网店啊！
2: 哦，
3: 我有个老乡啊，想翻去农村卖啲农产品，但系咧就唔识上网推销，我可以介绍佢嚟呢一度学。
2: 哇，个开你入个尖档，只可以上快带、上会卖，仲可以学到门手艺，仲嚟创业都得啊！
1: 咦，系啦，呢间室系用嚟做乜嘢噶？
0: 呢度咧就紧要咯，我哋嘅快递员、外卖骑手，有时候咧如果遇到啲劳动纠纷啊咁，唔知点处理，呢度咧就有专业嘅律师免费帮我哋咨询调解啊。
1: 哦，就系咧帮你哋维权啊，保障你哋嘅权益。
0: 嗯，系啊，系啊。唉，其实咧我都嚟咗新会两年啦，真系觉得呢度好有人情味。夏天咧有雪糕派。过年有年夜饭食，仲有呢个活动中心，我哋呢啲奔跑者终于都有个家咯！
4: 哇哇，做咩啊海？你感动到有啲想喊啊？
0: 嘿，我喺度谂，我打算啊叫埋阿老婆过嚟，我同佢讲，新会系个好地方，以后我哋就喺呢一度定居。
1: 欢迎啊，新会咧欢迎你哋、
2: 嗯。
1: 一座城市嘅温度唔在于咧高楼大厦。而是在于咧对每一个奋斗者嘅关怀。
2: 嗯，从现时行嘅一纸折告，到过年嘅一餐寒年饭，再到一个开而歇脚学习维权嘅屋企，我都觉得佢之好温暖啊！
1: 冇错啦，我哋咧系用行动话俾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知，你为城市奔跑，城市为你守候。
3: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知，让重新者安心。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一啖荔枝三百火，就不辞长作岭南人。终于知道点解苏东坡咁中意食荔枝啦，因为实在太好食啦。
6: 喂，女博士啊，荔枝系鲜味，你都唔使咁噶。哇，你一次过食咁多，呢度差唔多成斤噶啦，你小心啊，荔枝病啊。
5: 啊，多谢你提醒我，我话俾你知啦。嗱，荔枝病就确实系有，但并唔系因为食得多，而系因为空肚食。
6: 此话又点解呢？
5: 嗱，荔枝病佢嘅症状咧系空肚大量食荔枝之后出现咗低血糖。
6: 哦，
5: 不过咧，目前医学上边咧就并冇完全研究明白咗呢个荔枝病嘅发病机制同埋呢个荔枝病嘅致病原因。但系通过大量发病过程嘅总结嚟睇咧，空肚情况之下大量食荔枝是治病的关键原因。
6: 你的意思就是说呢，荔枝其实是可以放心食的，但前提呢就一定要
5: 垫了肚，
6: 不可以空腹食，是不
5: 是？是啊，所以我食荔枝之前已经食了饭垫了肚了嘛，适可而止，剩下的给你了。
6: 多谢晒。

0: 放时就等你呢一句啫。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袋至旺翠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一回讲到济公就对个赵凤明讲，呢件事呢我和尚就要管下啦。讲完就辞别赵凤明，带住柴元禄、杜振英两个就赶返临安城。就快返到临安啦。济公就讲啦嘛，柴头、刀头，喂，你两个啊，想唔想捉到个江洋大盗呢吓？嗰两个捕头一听啊，哎呀，如果捉到呢个江洋大盗就发达啦，奖金1200两银㗎嘛。两个人就一起应，梗係望都望捉到佢啦。哦，咁啊好易啫。嗱，你两个去到前堂门外，见到城门门洞旁边呢有个着住青色衣服嘅人。你两个捉住佢就立大功㗎啦。济公嘅说话都未曾讲完啫，柴元禄同杜振英两个就心急啦，飞快咁趯去。果然见到有个男人着住件青色嘅衣服，斯斯缩缩企喺城门嘅门口度嘛。柴元禄同杜振英两个就欢喜啦，哇，捉到佢就可以领1200两银啊嘛。两个人一扑就扑埋去，用锁链一箍就箍住搵条颈，嗰个人就大声啊，哇哇哇，做乜做乜做乜？柴元禄一睇，喂，乜原来前堂门外开炭铺个老板啊？嗰个炭铺老板呢就大声就话，喂喂喂，两位公差啊，你无端白事捉我做乜啊？嗰个人济公行到埋嚟啦，柴头、刀头，捉到啦！嗰个炭铺嘅老板呢就大声问喎，喂喂喂，和尚，你点解捉我啊？你捉我做乜啊？点解啊？因为你个人刻薄，我几次嚟买炭你都呃情，兼及俾晒啲湿炭嚟嘅。嗰个柴元禄一听即刻放松条锁链，喂师傅，咁佢唔係偷玉捉凤冠嘅贼啊？贼就唔係，不过佢呃称即係偷嘅啫。柴元禄同杜振英快啲放返嗰个老板。嗰炭铺嘅老板吓到面都青埋，我走啦，我走啦，头都唔令走都走唔切。柴元禄就掹开济公讲，喂师傅，乜你咁搞法㗎？讲笑唔好搵啲咁嘢嚟讲得㗎。捉错人我哋两个挨闹㗎嘛。呢个老板尖酸刻薄，我吓下佢啫。啊，知你两个又喺呢太过琴青啦，我都未讲完。你一听我话青色衣服嘅男人你就去捉啦。我讲嘛，嗰着青色衣服嘅男人手上仲攞住个黑色嘅包袱嘅。你两个琴琴青跌得咁快，人哋个人都未曾行到嚟呢。啱啱讲到呢度啫，果然见到街上有个着青色衣服嘅男人攞住个黑色嘅包袱行緊过嚟。柴元禄一睇，咦，呢个人真係蛇头鼠眼，神态慌张。係佢啦。两个差人一扑扑上前就拦住去路。喂兄弟，咪行住，放低包袱睇下先。个人一见到差人拧转头就跌啦。两个捕头就死命在后面追，一直追咗两三条街先将个人捉住。济公就讲啦，哈哈，呢回就冇捉错啦，返去见太守啦。几个人就去到太守衙门。嗰阵呢，临安太守赵凤山 正喺衙门处同钱塘院、仁和院两个院嘅院官喺度商量紧点捉拿华云龙。一听到衙役嚟报，济公长老同柴元六道振英压住个贼翻嚟。那赵凤山即刻缩整衣冠出门口迎接。仁和院同钱塘院两个院嘅院太爷呢，就只好跟埋出去。见到呢个太守赵凤山，一味住打工作揖，请济公入嚟。那个仁和院嘅院太爷呢，个心就谂啦，我以为揾咗乜嘢咁本事嘅高僧翻嚟，话揾个咁嘅穷和尚翻嚟，难生难世，哎呀，望个样就唔开胃，你有乜咁本事啊？唔知个赵凤山你点解对佢咁恭敬？一阵间，济公入到衙门里边啦，赵凤山就请济公坐低，长老辛苦晒啦，旅途奔波。长老唞一唞，饮杯茶先啦。我啊听讲尼姑庵出咗两条人命，相府又失窃，你啊派人啊叫我即刻翻嚟，故此我就赶住翻嚟，顺便捉咗个贼翻嚟。太守就吩咐即刻开堂审问，就追问个人叫做乜嘢名。相府的玉额和凤冠现在收藏在哪里？那个人就说，小人姓刘明义，是四川人，做小本经营生意，只因今日要回乡，去到街上都不知何故被差人带回来。至于丞相府的什么玉额凤冠，小人一概不知噃。哦，你是做小本生意的人来，将佢所带嘅物品攞上嚟睇睇。衙役呢就将一把刀、一个蓝色嘅包袱呈上。太守就问啦：刘仪，咁你既然系做小生意，点解要带住把刀呢？大人，因为小人回乡路途遥远，故此带把刀嚟防身。哦，咁你系做乜嘢生意嘅呢？小人系买卖时鲜水果。太守啱啱问到呢度，济公就行埋嚟啦。

0: 喂喂喂，刘姨，你个包袱装定乜嘢噶吓？
1: 冇乜嘢噶，系随身衣物啫。
0: 济公啊，打开包袱嚟一睇，见到里边有几件衣服，个太瘦衫都凉晒。哎呀，你话人哋系贼，咁无装无证几件衣服，咁你又点定得案噶？济公咧个包袱里边抄下抄下，就抄咗对新嘅长袜出嚟。喂喂，刘姨，你啊做小生意，唉，仲学人哋着新袜啊？个太守一听，哎呀，你呢个和尚咪乱咁审案啦、啊！人家着新袜旧袜又关你乜事、啊？个刘姨就跟住讲。大人，咁我做小本生意都有银两买得起对新物噶，旧物烂咗，咁我唔换对新物，咁啊点啊？济公就骑骑笑，新物咧，新物，好好好，我睇下你对物有冇穿窿嘅至得。伸手一摸，哈，摸咗粒手指公咁大嘅珍珠出嚟，做小生意有钱买新物。知有钱买呢粒咁大粒珍珠嘅咩吓？嗰刘姨就吓到面色都变晒。启禀大老爷，呢粒珍珠系小人喺街上执嘅。太守审案呢就审到惯晒噶嘛，一睇咁嘅情形，知道呢个人一定有来历啦。太守就攞起粒珍珠嚟一睇，分明系无价之宝嚟嘅。丞相府塞咗顶凤冠，上面有十三寸珍珠噶嘛？太守一拍张台，你呢个家伙唔打你唔怕，唔肯讲老实话噶，人嚟拉落去捉办事候。个人就惊起上嚟，大老爷，大老爷，唔好动刑啦，唔好动刑啦，我招供啦，我招供，我姓刘明昌，本嚟喺四川嗰边帮我啲绿林好汉做跑腿。呢粒珍珠并非小人偷噶，系今朝早有个四川嚟嘅江洋大盗叫华云龙，外号乾坤道士，同埋一个叫做铁脚马骝黄通嘅人，系佢哋送俾我噶。个华云龙因为犯咗几单人命案，走得嚟临安避风，住喺我屋企，喺我度只系住咗一晚啫。系佢摸入相府，偷咗玉额同凤冠嘅。华云龙俾咗粒珍珠给我，佢话值几百两银嘅，叫我翻返去四川买咗粒珍珠嚟到做小本生意。我啱啱想离开钱塘门，就撞到两位公差大人啦。小人所供全属实情，并无虚假。咁华云龙同黄通两个依家去咗边度？佢哋两个昨晚冇喺小人屋企住，唔知去咗边度啊？小人实在唔知道。太守就吩咐。将犯人押入监仓，然后就带埋两个院嘅院衙，陪住济公入相府去见秦丞相。咁嗰个秦丞相呢，上一次济公大闹丞相府，又救过佢个仔，佢又输过几万两银俾济公，知道济公嘅本事㗎嘛。依家济公都未曾返到临安城，喺半路就已经捉到个贼啦，又搵返一粒珍珠返嚟，咁有啲线索啦。故此个秦丞相呢，佢一心要搵济公嚟帮佢手搵返两件宝贝返嚟。一见到济公，就求济公帮佢捉华云龙。济公就话啦，得得。至一件还一件，头先捉到个贼，今日丞相你先要重赏呢两个差人先至得。秦丞相就即刻吩咐柴元禄同杜振英每人赏五十两银。跟住济公又问，依家仁和院嘅知县喺边度呢？太守就讲，知县喺门外候命。济公就吩咐即刻带仁和院嘅知县入嚟。嗰个仁和院嘅县太爷一听到丞相要传佢入去，吓到惊。

0: 跟住系啦，丞相叫我入去又唔知有乜事噃，胆战心惊入到嚟，见到济公就坐喺丞相旁边，太守就企喺隔篱。济公一见仁和院嘅院太爷就问：你哋贵院啊有个捕头叫做田来捕，系唔系啊？果院太爷就更加惊到面色都变埋啊！系系，有个叫田来捕。哦，咁啊，同我叫佢即刻入嚟啊！果院太爷就更加惊咯，弊啦，咁多人都唔揾揾田来捕，咁唔通佢同丞相府被盗案件有牵连？哎呀，万一佢有哪能咁啊，连我都唔掂噶噃！果院太爷就快啲叫人去传田来捕入嚟啊！嗰、那个捕头田来捕同埋万行山两个呢，系跟随知县老爷一起嚟噶嘛？咁呢两个捕头呢，同埋成班衙役就喺相府门房住倾紧闲偈，一住等噶。忽然间有人嚟嗌：田头，传你即刻入相府。吓、啊？乜叫我入去啊？
1: 系啊，相爷拜托嗰个祭奠和尚去捉拿华云龙。啊！个祭奠和尚唔知点解先叫阮太爷入去，然后即刻传你入去啊！唔知有乜事噃。
0: 个田来捕一听，乜话？系祭奠和尚叫我入去啊！哎呀，死啦死啦！当堂眼泪掂流，叹咗口气就对万行山讲：
2: 万贤弟啊，我哋兄弟两个共事多年啊，我呢次去呢，万一唔返得出嚟呢，咁我家中仲有老娘同妻子无人照料，你呢就念在同我弟兄一场，唉，望你多关照下啦。
0: 嗰、那个万行山就成个恶言，喂田兄，你做乜嘢啊？咁讲嘢嘅？
2: 唉，无谓多讲咯，我入去系啦。
0: 田来捕一边喊就一边入相府啦。
1: 嘿，奇啦，
0: 呢、這个捕头田来捕点解一听闻济公叫入去就哭哭啼啼？到底有乜缘由呢？
1: 那个田来捕呢，听讲话济公要传佢入相府，吓到眼泪掂流。成身打冷震入到相府，见到秦丞相同埋济公两个坐在前面，田来捕就快啲跪低叩头拜见丞相。那个济公就企起身行埋佢身边，嘿嘿，田来捕，你嚟咗啦，唉，等你好耐啦，我哋系老相识啊，嘿。那个田来捕就更加惊啦，
3: 系系系。
1: 嚟嚟嚟，田来捕，嗱、啊，跟我入入边一间房啊。
0: 嗰、那个田来捕呢就跟住济公尾，脚都软晒入到里面间房。济公就用手指下佢顶帽，唉，取顶帽落嚟先啦、啊。田来捕个心啦，哎呀，冇啦冇啦，咁就革职查办啦、啊，哎呀，连官职都冇埋添，
1: 除完帽啦。济公又讲：除埋衫裤，连鞋袜都除晒落嚟。
0: 田来捕呢，除到只系剩件底衫底裤，冷到成身打冷震。哎呀，系啦，你个和尚，你咁狠心，就算拉我去杀头，咁都唔使除晒噶。一阵间去游街，咁啊几难睇啊！
1: 济公啊，攞起佢顶帽就问啦：喂喂喂！诶，你呢顶帽啊，值几多银啊？吓，
2: 咁啊，顶帽啊，旧嘅啫，最多咪值两吊钱。
1: 哦，啊，咁啊，几平噃？
0: 吓，诶，呢套衫裤呢？
2: 三吊500钱。
1: 个皮带同鞋袜嗰啲夹埋呢，值几多？
2: 咁啊，夹埋最多咪值500钱。
1: 哦，咁啊，唔贵噃，唔贵噃。你叫你哋阮太爷入嚟，
0: 嗰田来捕呢着住套底衫裤就唔敢行出去，
1: 人哋喺门边细细声系：
3: 大老爷请入嚟啊！大老爷请入嚟啊！
0: 嗰人化院嘅院官一入到房就见到田来捕着套底衫底裤企。

0: 到面色青哔哔，成身汗。咦，又话冻到打冷震嘅，点解仲飙汗嘅？飙冷汗啊嘛！个县官就问啊嘛，长老田来布犯咗乜嘢事？长老要点处置佢呢？嘿，边个要处置佢？我想买咗佢啲新衣服。系啦，俾得多我啊出唔起，俾得少呢又过意唔去。嗱，咁啦咁啦，你翻出去话俾丞相大人听。叫我攞200两银，唉，呢套衣服呢就算卖咗俾我喺啦。嗰个田来布一听好似发梦咁，啊，哎呀，乜原来佢系买我啲新衣服啊，仲出200两银啊。哎呀，我仲惊一餐以为冇命添。个县太爷就更加莫名其妙啦，就走出嚟报俾丞相听。丞相一听咪话，200两银买套咁嘅牙役衣服啊！哎呀，我做咗百套都唔使咁多银两啦。节济公开口嘛，又不敢多问，就吩咐攞200两银入去俾田来布。嗰田来布一收咗银两，扣咗个头俾济公，飞快就掟出门房。喺门房外边嗰个万行山，头先见到田来布临走人哭哭啼啼，而家衣服鞋袜都冇晒，飞跑出嚟，以为一定系撞板啊！连官差都冇埋咧，就快啲上前嚟都问啦：点啊，兄弟？点啊，点啊？嘿，发财啊，发财啊！嘿，兄弟，你发癫咩？点解衣服都冇晒嘅？哎呀，卖咗啦，卖咗啦，卖咗啦，200两银卖晒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1: 喺高速行驶嘅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嘅唔单止系垃圾，更系伤害。
1: 你丢弃嘅唔单止系文明，更系功德。
2: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安全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1: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2: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4: 春赏绿芽，
15: 夏听蛙，
14: 秋念霜华，
15: 冬煮茶。 FM 98.3
14: 新会电台，
15: 陪你看四季流转，
14: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作为城市对外展示的第一门户与流动名片，今年以来，江门以路边整治为抓手，全域推进高速服务区绿化美化与风貌提升。截至目前，全市31个高速服务区首轮绿化提升已基本完成，共和、衙门、梁金山等一批示范服务区率先发生蝶变，从传统的行车补给点升级为集生态景观、文化展示、休闲休憩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勾勒出车在画中行、路见江门美的生动图景。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新会住宿市场客流稳步上涨。今年5月新开业的江门新会昊丰温德姆酒店配套齐全，观景视野优越，凭借特色侨乡文化沉浸式体验，一跃成为今夏游客热门入住之选。银湖湾滨海新区的智选假日酒店则主打轻奢滨海度假路线，针对游客打造多元休闲增值项目，推出温泉、戏水、天鹅湖游船、音乐演出、高空露台、 BBQ 等特色活动。除连锁品牌度假酒店外，新会文旅旅居业态多元丰富，各类陈皮主题特色酒店、精品民宿遍布城乡，适配亲子研习。

0: 学、滨海度假、休闲等不同暑期出行需求。商务部等九部门昨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20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0日签署总统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俄罗斯的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相关文件已发布在俄官方法律信息网站上。今年5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
2: 有高招，
1: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2: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2: 珍爱生命最重要。小心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我哋新会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3: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4: 哇，呢3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新会嘅骄傲。咁具体系点做噶？
3: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4: 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又真好方便啊！
3: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4: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9: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8: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点缤纷，加点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10: 1, 2, 3, 4,
8: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11: 嚟到7月21日嘅星期二啊，咁啊今个星期啦，咁啊第二日嘅时间吓，今日嘅行程会唔会因嚟到7月21日嘅星期二啊，咁啊今个星期啦，咁啊第二日嘅时间吓，今日嘅行程会唔会因为天气有所改变啊？再次提下呢段时间嘅天气状况啦。每日都要多加留意啊！呢段时间咧嘅天气真系会比较多变啊！咁啊，留意到气象台方面嘅一个信息，今日朝头早7:47啦，深水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强对流云团进一步加强啊！深水区气象台喺今日嘅7:42啊，咁啊将呢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呢段时间一定要多加留意防雨啊！ 咁究竟我哋今日有啲咩歌曲带俾大家呢，丰富我哋嘅音乐歌单，同样亦都再一次温馨提示啊！我哋嘅私密直播间已经开始咗噶啦，声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入到嚟直播间记得同我讲声，我已经到咗啦，咁而且咧可以喺呢个时间有啲咩想听嘅歌，话俾嘉乔斯啊，同时分享俾收音机旁边嘅咁多位朋友啊！

好嘅，今日嘅音乐时刻系一首嘅非常夏日，带俾大家，亦都系一首嘅现场版本啊，好多嘅歌手嘅声线都有出嚟，你有冇认得边一把声咧？陈小春、家谷嘅纪嘉、容祖儿、贾小凯、纪嘉、卫兰嘉、李春等等等等多位歌手一起完成嘅《非常夏日》啊！嗱，开嘅今日嘅音乐时刻，亦都会一个充满可能性嘅时刻。星期一嘅忙碌已经过去啦，咁星期五嘅期待仲喺前面啊！呢个时候你可能啱啱处理好手头上嘅嘢，饮杯茶唞一唞，系咪？嗱，家乔就喺呢个时间陪住你啊！嗱，讲到歌咧，想同你分享一个几开心嘅事，就系我最近咧都会有一个新嘅习惯嘅，就系每个礼拜都会专程咧去揾一首啊，从来未听过嘅新歌嚟听一听。唔系靠推荐，唔系靠翻唱啊，就系咁随缘咁碌，随缘咁揿。而家好多软件都好叻噶啦，识会去做一啲咁样嘅音乐推荐啊，就系话你平时点深深嘅嗰啲歌曲咧，系边一类型咧，佢就会喺嗰个位置去推荐一啲你可能会中意听嘅歌俾你。有时真系会遇到一啲唔啱口味嘅，但有时又会好惊喜嘅，嗱、俾我发掘到一啲咧之前完全唔识啊，但一听咧就好中意嘅作品，甚至乎系挖掘咗一啲特别中意嘅歌手，嗱嗰种感觉咧就好似喺街角啊，发现一间冇招牌，但系咧啲嘢又好好食嘅小店啊，呢一种系咪赚翻嚟嘅快乐咧？你觉唔觉有时听歌同埋食嘢一样啊？每日食开同一间啊，或者叫开同一个餐咧，系好稳阵，但

呢个世界咁大，仲有好多嘢都等住我哋去发现嘅。所以今日嘅星期二礼物咧，就系、是、一首可能你未听过啊，或者我觉得好值得一条点，或者可能系呢一条从来都未行过嘅路啊。呢、这个时间咧，亦都要带俾大家，可能你今日都未听到嘅消息啊。条点或者可能系呢一条从来都未行过嘅路啊！呢、这个时间咧亦都要带俾大家，可能你今日都未听到嘅消息啊！强德旅运团有所减弱啊！深水区气象台喺今日嘅1:06，即系啱啱过去嘅几分钟前啦，将深水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降级为黄色。咁但系虽然系降级啊，都要注意防雨。咁一首嘅《绿光》带俾你，睇下你呢段时间有冇听过呢首歌。

一首绿光带俾你啊，嚟自孙燕姿嘅歌曲。其实每个人咧都会有啲嘅小习惯嘅，好似我刚才讲嘅一啲搵新歌啦，会唔会成为你嘅新习惯呢？而有其他嘅小习惯咧，可能专登留俾自己嘅。佢唔系为咗健康，唔系为咗效率，唔系为咗做俾其他人睇啊，而系纯粹想令自己开心嘅。可能系每一个礼拜嘅固定时间，会去同一间餐厅坐同一个位，叫同一份早餐。可能系你收到工翻到屋企嘅时候咧，第一件事唔系开灯啊，而系开音响。播翻一首你最近 look 紧嘅歌啦，摊喺 sofa 度乜都唔做啊，净系听歌啊，牛十分钟。呢十分钟咧系由工作嘅模式切换到去生活模式嘅一个仪式。可能系你好中意喺冲凉嘅时候去唱下歌啦。嗱，浴室入边嘅回音真系好正啊，好似觉得自己开紧演唱会咁样。你唔使你自己唱得好唔好听嘅，总之就好爽啦。专登留翻俾自己嘅快乐习惯啊，你嘅专属快乐仪式系咩呢？

0: 碎骨真可怕，
1: 高空抛物攞命噶。
0: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5: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7: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香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0: 倾听物声，沟通物心。文思热线节目第393期将于7月22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上线嘉宾是

0: 西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贤乐。
1: 大家好，我是区退役军事务局洪贤乐。7月22日，我会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到时同大家解读伤勇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和提出宝贵意见。
0: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吓、
3: 啊，富贵族，
2: 唉，佢
3: 系
2: 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2: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经验，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红满脸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夏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8: 下周1:30，穿越星海无垠，
0: 跨越山河万里
8: ，FM 98.3，
0: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8: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9: 前段时间有朋友啦，觉得个肚啦食少少嘢就发胀，食饭啦冇乜滋味，而且觉得成个人都屈住屈住，一啲都唔舒服。呢种情况就需要用到理气健脾嘅化痰大师新会陈皮啦。陈皮是一味理气和中、调养脾胃的良药，并且具有顺气的功效。它能够通调三焦之气，补益脏腑，适量地使用可以帮助去除身体当中的湿热之气。同你介绍一款来自普济方当中的粳米粥，材料用到100克的粳米、10克的蟹白、即壳10克、陈皮15克、豆豉10克、大枣8只、生姜汁适量。先将蟹白、即壳、陈皮煎汤取汁去渣，再加入粳米、大枣、豆豉去煮粥，等粥煮好之后调入生姜汁即可。这个粳米粥的功效就能够行气宽中、通阳散结、酸郁解烦、温中止呕，适用于胸痹气滞、胸闷勒痛、痰饮咳嗽、呕吐、呃逆、食积冷泄、虚烦不眠、食欲不振、断奶乳胀等。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0: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1: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0: 啊，你
11: 系你啊。
12: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1: 你嚟得啱啊。
10: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2: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0: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2: 放于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10: 好办法啊。
11: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的，是给我行不行啊？
10: 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2: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2: 哎，好啊好啊好啊。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4: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嚟到加点娱乐啊！咁各位收音机前咧、手机收听加点娱乐嘅好朋友，大家好，我系今日嘅主持嘉桥。咁今日节目咧嚟到呢一 part 嘅时间咧，心情会有啲沉重啊，因为寻日咧就都有好多朋友咧就话，睇咗呢个嘅功夫女足啦，就经常会去刷到一啲嘅相关视频啊，咁就系关于少林足球嘅一啲嘅经典画面。咁而就喺早嘅时间啊 ，TVB 嘅黄金时段咧都重播咗经典嘅港产片啊，《少林足球》。咁点解我刚才话会有啲沉重呢？系因为咧，好多观众仲喺电视机前面咧重温戏入边嘅大反派系强雄啊。咁啊，点知咧就喺早前时间咧就收到一个噩耗啦，就陪伴中国香港影坛70载，大家叫佢四哥嘅谢贤啦。咁啊，7月20日咧就安详离世啦，终年89岁。短短一日时间啦，睇完佢嘅精湛演技，转头就同佢讲再见。好多影迷就话一时之间接受唔到呢个消息，咁啊，所以啦，我哋都可以同大家嚟重温一下佢同星爷之间咧一啲嘅动人啦，最有江湖情义嘅幕后故仔啦，亦都睇下佢经历过嘅影坛当中嘅点点滴滴啊。其实讲到四哥同埋少林足球咧，背后有一段故仔嘅。咁啊，多年嚟咧，一直都系影迷津津乐道嘅佳话。就是、当年2000年啦，星爷筹备少林足球嘅时候啦，预算啊并不那么的高嘅，资金都紧张。咁啊，一心咧谂住请阿四哥嚟演反派强雄啊，开出咗唔低嘅一个片酬啊。咁啊，四哥当时仲好幽默咁话啦，其实佢呢笔钱咧，就虽然佢个预算咁紧张嘅情况底下，都算系比例比较高嘅片酬，但系对阿四哥嚟讲咧，其实真系一啲都唔高嘅。所以外界一度以为呢次合作呢就会黄咗。咁之后呢星爷呢专程咁样再上门拜访啊，仲带咗一位呢係四哥十分之敬重嘅老友同行啦，专门就俾四哥去睇戏入边嘅向李小龙致敬嘅片段。咁仲有陈国坤呢位演员啦，饰演嘅角色同埋李小龙呢相似度係极高嘅。四哥睇完之后呢就大为震撼啊，直呼就话竟然有人可以咁似李小龙。原来咧就系四哥当年同李小龙嘅交情都好深噶，心底一直都

好怀念嘅自己嘅挚友，见到电影会专门咁去致敬李小龙啦，即刻就改变心意啦，唔单止一口应承出演啊，仲主动提出啦分文不收，零片酬咁撑阿星爷拍戏。玩一个片段咧，就系当时诶，四哥同埋万达之间嘅一个对手戏啦，咁有一个画面就系万达嘅头咧要俾阿四哥啊踩喺脚下嘅呢个画面嘅。当时阿四哥喺拍嘅过程当中，成日都好抗拒呢个画面噶，但系为咗配合整个电影嘅一个剧情嘅需要啦，咁啊到最后就沟通咗好耐，而且万达自己亦都讲咗话唔介意噶，冇问题噶，为咗部电影好，我都 OK 噶，咁啊先至拍咗出嚟。所以其实有好多嘅电影故事啦，都系要喺幕后啊，或者系通过导演啊、演员嘅一啲嘅事后嘅一个分享啦，先至会知道啊。原来好多时候咧喺电影内嘅情节，其实唔代表咗佢本人嘅一个性格。好多人就话啦，呢啲嘅情与义啦，就先至系香港嘅影坛江湖啊，就系、是、一个唔计较片酬啦，唔计较角色嘅好坏，只系为咗支持呢个电影业，支持后生做好电影，只系为咗怀念昔日嘅好友。所以时至今日再睇少林足球咧，咪强雄呢个角色之所以经典，除咗剧本出彩，更多系四哥用几十年嘅演技沉淀出嚟嘅气场。呢一份嘅敬业同埋热血啦，而家都好难再见到啊！虽然佢离开咗，但系荧幕上边佢留低嘅无数经典形象，仲会一直咁流传落去嘅。就好似个仔仔谢霆锋话啦，唔使喊嘅，阿四哥一世潇洒，记住佢喺镜头前面发光嘅模样就够噶啦。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春上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9: 下周2点，
10: 唱响新会。
9: 星动湾区，
10: 星动湾区，
9: 筑梦时代。FM 98.3，新会电台。
11: 983生物简报。
1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作为城市对外展示的第一门户与流动名片。今年以来，江门以路边整治为抓手，全域推进高速服务区绿化美化与风貌提升。截至目前，全市31个高速服务区首轮绿化提升已基本完成，共和、衙门、梁金山等一批示范服务区率先发生蝶变，从传统的行车补给点升级为集生态景观、文化展示、休闲休憩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勾勒出车载画中行、路见江门美的生动图景。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新会住宿市场客流稳步上涨。今年5月新开业的江门新会浩峰温德姆酒店配套齐全，观景视野优越，凭借特色侨乡文化沉浸式体验，一跃成为今夏游客热门入住之选。银湖湾滨海新区的智选假日酒店则主打轻奢滨海度假路线，针对游客打造多元休闲增值项目，推出温泉、戏水、天鹅湖游船、音乐演出、高空露台、 BBQ 等特色活动。除连锁品牌度假酒店外，新会文旅旅居业态多元丰富，各类陈皮主题特色酒店、精品民宿遍布城乡，适配亲子研学、滨海度假、

0: 休闲等不同暑期出行需求。商务部等九部门昨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20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0日签署总统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俄罗斯的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相关文件已发布在俄官方法律信息网站上。今年5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新闻上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区有大雨。气温方面介乎27到32度，吹嘅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预计我区听日到后日嘅时间降雨逐渐减弱，气温有所回升。24到25号以晴热嘅天气为主，最高气温会达到36度。展望未来去到26号起，雷雨增多。目前期我区已经出现连续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高，仍然需要注意地质灾害滞后性的风险。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7: 咁大水点行啊？部车啲电又用得差唔多啦。前边啱好有个户外充电桩，一边充电一边等停水啦。
8: 暴雨情况下，我唔建议使用户外嘅充电桩啦。
7: 点解啊？啲充电桩都做好咗防水噶啦，唔怕吧？
8: 如果必须要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又或者使用室内嘅充电桩。户外嘅充电桩即使系做咗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系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起短路噶。
6: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5: 小声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5: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城市发展，百千万工程怎样提升生活的城市品质？
9: 重点是推动先后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和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的功能。
5: 的确是的，枢纽新城越来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9: 哎呀，你和我定了。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5: 咁即係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呢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9: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

0: 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1: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

好啊，王丽玲啊，阿 Lin 佢嘅一个世界巡回演唱会去到北京站啦，连日啊开呢个 show 一连三日啊，作为出道20周年嘅重头戏，三日每晚咧都有唔同嘅惊喜嘉宾啊。嗱，头两日咧请到师妹啊同啊呢、這个嘅。China 同埋啦，宋念宇啊上台撑场。第二晚咧，仲有一个超神奇嘅纪录啦，就系佢同戴佩妮咧首度合作嘅单曲《一个人》演唱会啱啱落台啫，海外平台 MV 嘅点击咧即刻冲破1000万啦！好多歌迷都话呢个 moment 咧真系好有纪念嘅意义。阿 Lin 一路以嚟都系以极具感染力嘅声线出圈噶啦，咁呢一首同佩妮合作嘅抒情歌啦，细腻唱出独处嘅心事，好多听众听完咧都循环播放啊，所以 MV 嘅流量爆升咧都唔意外啊。咁其实咧喺佢嘅一连三日嘅演唱会入边咧，仲有一个重头戏嘅，咪去到第三日，咁究竟咩重头戏咧？先嚟听听阿 Lin 嘅一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啦。如果要喺阿 Lin 嘅歌单入边去排一排序嘅话，呢首歌你会将佢排到第几位咧？

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来自 Arlene 的一首歌。咁讲到佢嘅演唱会重头戏落喺第三日系咩事呢？北京站嘅最终场啊，当 Arlene 唱到呢一首全民嘅大热金曲有一种悲伤嘅中段嘅时候咧，舞台中央竟然慢慢升起一个身影啊，系金曲歌王萧敬腾惊喜突袭，全场嘅尖叫声咧几乎系震穿场馆啊！见到老友记上台啦，阿 l 即刻就惊叫即系惊喜大叫啦。咁啊，两个人咧来来回回讲咗五次，我的天啊，我的天啊，咁样吓，搞笑互动令到全场嘅笑声啊，掌声不断。你话佢哋唔知道对方会登场咩？我都唔会嘅。但系咧呢一种嘅效果，节目效果仍然系拉满啊。更加重磅嘅消息就是他们现场公布的全新合唱单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当晚10点才正式上线的。场馆入边几千名的观众是全球第一批现场听到这首歌的幸运儿，真是赚到啦！舞台上升起钢琴，萧敬腾亲自坐低啊弹琴伴奏，两个人现场完成了这首作品的全球首唱。其实这首歌是曲同埋呢个制作咧，全部系由萧敬腾一手包办嘅。写完 demo 第一时间就谂到揾阿 Arlene 合唱啦，两大金曲实力唱将啦，首度合体唱出咗呢一首嘅歌曲。近些年咧，华语乐坛都好少有嘅一个重磅合作啊！当晚其实仲有好多温馨嘅趣事㗎，比如一啲嘅游戏环节嘅 kiss cam 啦，影到咗一对当日先至去登记结婚嘅新人啦。阿 Lin 就化身呢个长辈送上祝福啊，仲模仿啊咁啊对方嘅丈母娘啊，用呢个口吻同新郎哥讲啊，要照顾好新娘啊，咁啊之后仲调侃佢哋啦，聊到全场都大笑啊。咁啊团队咧仲即刻就喷出呢个满天紫花啦，送俾新人啦，啊氛围感都好高啊。演出嘅中段咧，佢都分享咗自己心底柔软嘅一面，咁啊仲有就话去到北京开 show 啦，有好多好感触嘅地方啊。咁啊其实咧佢嘅歌系陪伴我哋孤单时刻，但咧佢一直咁多谢咧路。不离不弃的歌迷们，希望这些歌曲可以温暖治愈我们的同时，也都要记得有他这个人一直在他们的心底当中会陪伴他们的。那么讲到这个金曲歌王萧敬腾作为这个嘉宾去到 Arlene 的现场，那你又最喜欢萧敬腾哪首歌呢？

好多嘅歌手演唱会真係会有好多惊喜嘅，除咗佢自己嘅演唱作品之外啦，亦都会邀请一啲嘉宾嚟到舞台上面同佢一起惊喜合唱。其实好多瞬间都係好有吸引力嘅，唔知道你特别鍾意边一次嘅神仙合唱呢？所以而家好多音乐综艺节目咧就叻啦，佢知道点样去食住呢啲咁样嘅流量密码，知道啦一个人翻唱其实都唔一定会勾起话题嘅，就搞多啲啦歌手同歌手之间嘅合唱。就比如歌手2026啦，咁啊呢段时间嘅一个热点话题啊，呢个音乐综艺节目上面啦，都会有啲嘅歌手帮唱嘅。当然呢个都系歌手嘅传统嚟嘅，每一次到咗某一个位嘅时候咧，都会嚟啲帮唱啊。可能是你翻唱嗰首歌，然后邀请原唱嚟帮你唱，亦都可能是两位完全曲风唔一样嘅人啦，去选择重新演绎一首我哋脑海当中好熟悉嘅旋律，咁样嘅颠覆性嘅表达咧，先至系最能够打动我哋嘅内心。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

0: 绝。只要你哋翻盆倒罐清积水，将闲置嘅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咁我就冇掟企噶啦。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2: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3: 叔叔早晨啊！
4: 早晨啊！
5: 啊，唔好意思啊！
6: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7: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8: 好啊，唔该晒啊！
9: 先生，你嘅餐到啦。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0: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5: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1: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5: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1: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2: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1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2: 下周2:30，
2: 穿越星海无垠，
1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1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4: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15: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近日水果店嘅老板曹某遇到一件烦心嘅怪事。他接到一个电话，要求送货上门。他就按照对方要求备好生果，准时咁送到指定嘅地址之后，就始终冇人收货付款。曹某立即回拨电话询问情况。呢个时候佢先发现自己根本唔系接到正常嘅订单，而系俾人恶意整蛊骚扰。对方仲嚣张咁威胁曹某，已经掌握咗水果店嘅具体位置，跟住落嚟会对店铺进行短信轰炸。而呢件事嘅起因同曹某咧毫无关系嘅，原嚟水果店附近嘅住户郑某存在债务未还清嘅情况，债务催收公司为咗向郑某施压，谂出咗恶意滋扰嘅歪招，专门去骚扰郑某住所周边嘅无辜商家，接连不断嘅骚扰短信令曹某不堪其扰，佢选择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警方经过调查，成功咁样查出呢一起恶意事件背后嘅催收公司。经查，呢一家公司专门从事债务催收工作。为咗俾欠债人施加更大嘅还款压力，佢哋会根据欠债人嘅还款情况，一步步升级恶劣嘅催收手段。更过分嘅系，佢哋会将催收范围不断扩大，牵连大量毫无关联嘅普通人。只要系欠债人住址周边嘅商铺，比如送水店、快餐店、开锁店等，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骚扰目标。催收人员经常假借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名义虚假落单，恶意地去滚搞周边的商家。这种恶劣的软暴力催收行为，不单是严重地影响了商家的正常经营，扰乱了店铺的营收，还彻底破坏了社区的正常生活秩序。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这类的恶意滋扰行为可能触犯寻衅滋事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网络软暴力催收有着手段花样多、牵连范围广、隔空远程骚扰的特点，和普通催收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类的恶意骚扰， 软暴力催收的情况，不要隐忍退让，一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警，勇敢拎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5: 以上资料由区委政法委提供。
10: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边你即系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3: 啊，全哥咁样啊！
1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道我知道，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3: 全中100分。
4: Yeah!
1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夏日蝉鸣，
16: 繁花风铃，带上983，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7: 拥有明媚好心情。
18: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南之声。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佳乔啊。咁啊，嚟到今期嘅唱片街，会同大家聚焦天生歌姬王丽玲阿莲极具里程碑意义嘅一首歌曲入边嘅专辑啊，阿莲同名专辑。嗱，讲到呢间专辑咧，绝大多数嘅听众朋友咧，可能都会谂起，如果佢嘅同名专辑会唔会就系我哋熟悉嘅一啲催泪情歌咧？其实唔系啊，呢间专辑入边好多歌咧，可能你都比较少听。提到阿莲，绝大多数的听众第一时间会想起《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的这首催泪情歌，细腻悲切的演绎令他的情歌天后标签深入人心。但是2017年推出的这张同名专辑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他的固有印象。这个是阿莲出道多年第一次亲自担任这个专辑制作人，耗时整整18个月去打磨，选在他生日的当日正式发行。整张专辑藏着他最真实最不加修饰的自我。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完整拆解一下呢张专辑嘅幕后故事，睇下每一首歌曲嘅创作细节啦，倾倾呢一专辑点样令大家重新认识阿莲啦。第一只歌作为专辑嘅开门主打，呢首歌攞得咗第29届金曲奖最佳音乐录音带嘅提名。歌曲系探讨亲密关系当中的矛盾，看上去好像有伴侣，但并非单身的话，心底依然是孤独。这首的未单身是被触破在一段缺少共鸣的感情里面。

作为专辑嘅开门主打，呢首歌落地咗第29届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提名。点解可以咁犀利呢？系因为拍摄 MV 嘅时候咧，团队尝试极简嘅黑白镜头，全程系冇复杂嘅剧情，就系、靠阿 Lin 嘅神态去传递情绪。录制嘅时候咧，阿 Lin 净系主歌啊，就录咗20几次啦，细微咁调整自己嘅气息强弱，表现喺人喺感情入边压抑无力嘅拉扯感。呢张专辑咧，作为佢嘅同名专辑，肯定要有好多想要表达嘅内心世界啦。第二只歌推荐俾大家，呢首歌叫做《无人知晓的我》，由周兴哲作曲啊。二人之前曾经合作过一首歌叫《幸福太短》，周兴哲其实好熟悉阿 Lin 嘅音域噶啦。今次特登设计咗循环往复嘅一个旋律，去描述人外表开朗但内心无比脆弱嘅感觉啦。周兴哲写完 demo 第一时间发俾阿 Lin， 就话啦，旋律好简单，但系情绪咧你要好厚重咁去表现，所以好考验你嘅情绪嘅层次噶。录音嘅时候，阿 Lin 咧全程系关注灯去录制嘅，沉浸式嘅独处，将嗰种委屈迷惘咧就完整咁释放，尤其系副歌嘅转音一气呵成啊！咁啊，两个人后续就线上连线咁去听完成呢个成品啦，就觉得都超出咗预期。

无人知晓的我啊，咁啊呢首歌亦都系表达咗佢自己嘅内心世界啦。同样呢张专辑入边有好多好多歌都系佢嘅第一次嘅。啊，比如呢首嘅《随心所欲》啊，就系佢第一次将自己亲手谱写嘅歌曲咧收录喺专辑入边，创作喺佢巡演嘅途中嘅。奔波喺各地嘅演出路上咧，都会遇到形形色色嘅人啦，同埋风景。咁佢又感悟到人生啦，其实系唔需要刻意嘅强求嘅。随遇而安，咁就係最好嘅安排啦。嗱，旋律就偏向一啲 R&B 嘅感觉，区别于佢过往嘅抒情路线。写完初稿之后呢，佢就觉得編曲方面呢要减少一啲好厚重嘅乐器，记得要保留轻快嘅吉他节奏。同埋佢都话呢，写呢首歌嘅时候自己係彻底放低咁情歌演唱嘅固有习惯嘅，一定要够松弛够自在，咁先可以唱好呢首歌。

佢离佢上一辑专辑《罪恶感》，阿 Lin 足足沉淀咗三年。中间佢系企上过《我是歌手》嘅舞台，令到全国嘅听众去见识到佢宽广而有爆发力嘅声线。跟住咧就开启佢嘅世界巡回演唱会啦，走过数十座嘅城市，大量嘅演出经历咧，令佢萌生想法啊，就系唔可以永远净系唱悲伤嘅情歌嘅，一定要做翻张贴合自己当下心境、风格多元嘅专辑。筹备嘅阶段咧，原本系计划喺2016年嘅下半年发行嘅。奈何佢自己嘅性格咧，对作品系极致嘅严格啦。每一段嘅旋律，每一句嘅演唱咧，都要反复打磨，所以硬生生咁啊，延后到去2017年嘅9月。佢嘅搭档啦，金曲奖王牌制作人啦，方井十一，咁啊，两个人嘅年纪都差唔多嘅吓。沟通方面咧，冇乜隔阂啦，全程平等交流创作嘅思路，就唔似话传统嘅制作人同埋歌手嘅上下级嘅关系啦。就算系远隔两地啊。方井十一都会远程视频手把手教佢点样去剪好音频啊、编曲嘅调整啊嗰啲咁嘅制作技巧。咁呢个嘅歌词方面又如何呢？统一系由金牌作词人李卓雄去执笔嘅。三位对作品嘅追求完美嘅音乐人合作啦，18个月入边经常录音，录到凌晨4点先收工啊，反复去推翻唔满意嘅版本，佢就唔会话敷衍交稿嘅。所以呢一专辑点解会咁优秀喺我哋面前出现呢？就因为咁样啦。跟住落嚟同大家介绍嘅嚟自 Arlene 嘅同名专辑入边嘅一首歌，叫做《太太太内斯》啊，咩意思呢？其实内斯咧用国语讲啊 nice 啊，咪就系取自呢个英文 nice 啦，描绘女生啊自在写意嘅生活状态，唔使迎合他人嘅眼光嘅，好好爱自己啊。

所以呢一专辑嘅曲风系非常之多元嘅，咁啊，仲有一首歌曲咧系专辑入边最大嘅惊喜啊，嚟自国际天后 Sia 咁啊提供嘅未发行 demo， 经过中文嘅填词改编而成嘅曲风啊，带有少少迷幻轻电子，讲嘅系挣脱束缚，拒绝勉强，勇敢遵从自己内心嘅态度。咁啊，索尼国际部门对接咗好耐先至攞到授权噶，咁啊，团队攞到 demo 之后咧就非常激动啊，改编嘅时候保留 Sia 标志性嘅旋律线条啊，同时贴合中文发音嘅调整。段落，所以你会发现呢首歌咧，同佢之前嘅唱法咧就好唔同噶吓。佢系刻意咁样咧压低自己嘅声线啦，去塑造疏离洒脱嘅质感，同以往嘅演唱方式咧非常唔同。呢首歌叫做《不要不要的》。

阿 Lin 嘅呢张同名专辑发行之后，彻底扭转咗听众对佢只会唱苦情歌嘅固有认知。乐评人纷纷称赞佢突破舒适圈，兼顾多元曲风同埋演唱嘅实力，制作嘅完整度非常高。嗱，其实啦，倾到呢度啊，你会发现呢一张沉淀咗18个月，承载住阿 Lin 自我表达嘅同名专辑咧，系非常之值得我哋去欣赏嘅。如果你之前净系听佢嘅经典情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呢一类型嘅苦情歌嘅话咧，不妨系完整循环呢一张嘅专辑，佢嘅同名专辑，感受不一样嘅王丽玲。ending 带俾大家叫做一直走，就系呢张专辑嘅收尾歌曲啦，完美咁样总结整张专辑嘅唱片内核啦，抛开标签同埋偏见，接纳完整嘅自己，我哋嘅人生咧，净系需要

向前一直走就得噶啦。嗱，曲风系温暖励志嘅，编曲层层递进，结尾嘅旋律又够舒缓啦，就好似旅途慢慢走向远方一样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作为城市对外展示的第一门户与流动名片，今年以来，江门以路边整治为抓手，全域推进高速服务区绿化美化与风貌提升。截至目前，全市31个高速服务区首轮绿化提升已基本完成，共和、衙门、梁金山等一批示范服务区率先发生蝶变，从传统的行车补给点升级为集生态景观、文化展示、休闲休憩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勾勒出车在画中行、路见江门美的生动图景。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新会住宿市场客流稳步上涨。今年5月新开业的江门新会昊丰温德姆酒店配套齐全，观景视野优越，凭借特色侨乡文化沉浸式体验，一跃成为今夏游客热门入住之选。银湖湾滨海新区的智选假日酒店则主打轻奢滨海度假路线，针对游客打造多元休闲增值项目，推出温泉、戏水、天鹅湖游船、音乐演出、高空露台、 BBQ 等特色活动。除连锁品牌度假酒店外，新会文旅旅居业态多元丰富，各类陈皮主题特色酒店、精品民宿遍布城乡，适配亲子研学、滨海度假、休闲等不同暑期出行需求。商务部等九部门昨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20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0日签署总统令，将中国公民免签入境俄罗斯的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相关文件已发布在俄官方法律信息网站上。今年5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是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看着他。我们同小朋友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不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1: 金博士啊，
12: 嗯、
11: 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哦，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10: 嗱，小声金。新会正在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11: 咁江门站呢，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10: 当然会啦， 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11: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10: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深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11: 交通越来越方便，咁我哋深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深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3: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13: 心怀热爱，
14: 奔赴远方。
13: 九八三深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5: 喂，上车啦！
16: 去边啊？
15: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6: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17: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18: 好啦，亦都系嚟到咗我哋晏昼时分嘅乐享生活家，我哋一起出发嘅时间。咁啊，三点零六分吓，咁啊，亦都系上车嘅时间啦吓。咁啊，当你开车或者去到边度吓，咁啊，都要留意啦。咁啊，当地嘅一啲天气嘅情况啦吓，咁啊，同埋当地嘅一啲景点嘅开放时间啦吓，咁啊，同埋咧就系有一啲嘅乜嘢景点需要系禁止进入嘅吓，有啲乜嘢咧就系唔可以犯错嘅吓，咁啊，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吓，要知道。嗱，咁亦都希望大家要注意啦吓，咁啊，因为多地暴雨嘅预警啦吓，咁亦都生效啦，咪希望大家咧就注做好一个嘅防御工作。咁好似台山啊、恩平啊，亦都系发布咗呢个暴雨红色嘅预警信号，新会开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吓，咁啊，学山呢度发布咗呢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咁啊，我市嘅南部强雷雨啦吓，咪都系持续啦吓，咁啊，最大嘅时候咧雨。去到咧就系80到100毫米，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做好呢一个嘅防御工作啦。咁啊预计咧听日咧降雨系逐渐减弱嘅，气温升高，23到24号咧就以晴雨嘅天气为主啦。咁啊最高气温就去到36度，咁啊25号咧就转为多阵雨啦。咁啊展望26号开始咧就降雨频繁。咁啊目前咧吓，咁啊亦都即系不停咁样提醒大家啦。咁啊因为我市已经系连续强降雨啦，吓咁啊出现咗比较长嘅一段时间，咁啊土壤咧含水量高。需要注意做好地质灾害滞后性嘅风险评估啊！大家亦都要外出嘅时候啦，咪记得亦都要带备一定嘅雨具啦吓。呢个亦都系每日都要提醒各位嘅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因为而家放紧暑假啦吓，咁啊一啲嘅小朋友啊，中意玩水吓，咁啊一定要去有救生员嘅地方咧，就系游水，亦都唔可以去一啲嘅冇人看管嘅水塘啦吓。咁啊或者系一啲浅水嘅地方咧，就游玩。咁啊，因为有陆不

0: 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好啦，咁啊，繼續翻嚟我哋嘅樂享生活家嚇，咁啊喺呢一個嘅夏季裏邊啦，咁啊點樣先至可以玩得開心啦，嚇咁啊遊得舒暢啦，嚇咁啊當然啦，咁亦都係嚟到咗呢一個嘅夏季啦，好多嘅浪漫嘅花朵咧，咁亦都係陸陸續續咧就係笑面顏開啦，嚇咁啊亦都係迎接各位咧去到佢身邊打卡嘅朋友嚇。嗱咁啊花開五邑，夏意又都係正濃啦，當呢、這個紫色披上心紫嘅霓裳啦，咁啊亦都系有向日葵啦，扬起一个金色嘅面庞，咁啊仲有咧就系清河露出呢一个粉白嘅浅笑，咁啊江门咧已经系一个嘅繁花似海嘅城市吓，咁啊亦都系大家出游打卡嘅好时机啦，吓咁啊我哋亦都一齐咧去享受呢一份悠长嘅绿意同埋花香啦。嗱咁啊响学山市嘅泽梧镇啦吓，素云村。园林生态乐园里边咧，就有一片非常之独特嘅紫蝉花海

下咁啊，正响度咧就系经验良相。咁啊，紫蟬花咧簇簇咧就系密集咁样系簇拥响枝头上边啦，咁啊形成咧就系一片连绵不绝，令到人咧去到现场啦吓，会有一种心醉嘅形态啦吓，或者咧就系嚟到呢一度咧，可以系即系感受到呢一片紫色嘅海洋。嗱，咁啊，当微风吹过嗰阵咧，花枝咧摇曳啦，咁就好似层层叠叠嘅紫色浪花响原野上边咧就翻滚，咁啊，营造出咧就系如梦似幻嘅浪漫气氛。嗱，咁啊，紫蟬花嘅花朵咧亦都系形态优美啦吓，咁啊，色彩艳丽浓郁，咁啊，花期咧就从呢一个嘅春末咧就持续去到秋季，亦都能够带嚟非常之长久嘅一个丰富嘅视觉享受啊。咁啊，去到七月啦吓，咁啊，孔雀湖畔风光正好。咁啊，开平市嘅大沙镇大塘面村啦，亦都有几十亩嘅向日葵吓，咁啊，迎嚟咗全盛嘅花期。嗱，咁啊，连片嘅向日葵咧，亦都昂首挺立啦吓。石大嘅花盆咧，响呢个微风当中咧，亦都轻轻咁样摇摆。咁啊，亦都系唔同于寻常嘅平地花田啦。大塘面村咧就系紧邻呢一个孔雀湖湿地公园，仲有呢一、這个清澈嘅湖水啦，连绵嘅青山啦吓，咁啊同金色嘅花海同框。嗱，咁啊呢一个景致咧，可以讲得上咧就系得天独厚吓。咁亦都有唔少嘅市民游客啦，慕名嚟到呢一度吓打卡，漫步喺呢个花海嘅步道上边，或者驻足细赏，或者拍照留念，欢声笑语咧都喺呢个田间里边咧，同埋花海之中咧，亦都系回荡啦吓。咁啊，好似响江海都市农业生态园里边啦，咪亦都系有呢一个嘅荷塘碧叶吓，咁啊粉白色嘅荷花啦吓，咁啊或者系含羞待放啦，或者咧就系枝叶舒展轻风啊，微风轻粉。咁我荷花咧亦都携带住呢个湿润嘅水气啦吓，咁可以讲啦就系渗人心脾啊。嗱，咁呢一池嘅清河咧，亦都系闹市当中独流嘅一点清幽啦吓，咁啊大片嘅碧叶沿湖铺展，咁啊盛开嘅荷花点缀响荷叶上边，咁啊清风吹过咧，亦都格外之治愈啊。咁啊，成个呢一个嘅池塘啦吓，咁啊呢一个嘅荷叶连绵接天啊，咁啊粉荷亭亭点缀其间，咁啊亦都有白鹭咧就系偏迁栖于呢一个嘅碧叶上边，咁啊白色点点啦，亦都系掩影无边嘅翠色吓，咁啊草木嘅葱郁啦吓，咁亦都系水鸟嘅游演，一方个田园吓，咁啊尽显生态嘅静好。咁啊，其实咧就除咗江海都市农业生态园啦呢一份嘅清幽遍布五邑大地之外咧，咁好似去到蓬江区嘅塘下镇吓梁溪村都有荷花，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深会区嘅梅江农业生态园啦，啊咁啊仲有咧就系台山市文村嘅呢一个白沙西畔村，啊，仲有台山市嘅台城吓桂水村，啊，仲有开平市赤磡嘅即系南楼村，咁啊，仲有咧就系鹤山市鼓楼上升二道桥村，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恩平市牛岗镇莲塘村等等，吓，嗱，咁啊，花开有时就浪漫无价。无论系泽吴嘅紫又好，大沙嘅金又好，都系遍地嘅荷香。咁啊，呢个就系城市写俾夏日嘅情书。嗱，趁住呢一个嘅夏日嘅即系悠长假期啦，吓，亦都可以咧就系去一场咧就系赏花之约，吓，咁啊将我哋侨乡嘅温柔时光一齐咧就系收入怀中啊！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3: 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文敲文，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支付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0: 警区提质透绿意，
1: 净化美化齐实施，
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倾听物声，沟通物心。文思热线节目第393期将于7月22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上线嘉宾是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业乐。
3: 大家好，我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洪业乐。7月22日，我会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到时和大家解读相拥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和提出宝贵意见。
2: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生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5: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阴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6: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夏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11: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是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2: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式，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11: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3: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噶吓，咁啊，中意睇粤超嘅朋友咧，咪都要留意啦吓。咁啊，而家咧就已经系结束咗第10轮嘅比赛周嘅争夺啦吓。咁啊，已经有8队咧就确定咗晋级季后赛。咁啊，其中咧就系深圳啊、梅州啊、广州已经系锁定咧就系直通8强嘅8强赛嘅资格啦吓。咁啊，湛江同佛山咧将会系隔空竞争最后一个嘅直通名额。咁啊，而东区嘅清远啊、汕尾啊同西区嘅肇庆啊就确定参加季后赛8强附加赛，咁啊，其余4个嘅季后赛名额咧，就东区嘅东莞啦、河源啦、汕头啦、揭阳啦、惠州同埋西区嘅中山、阳江、茂名啊，咁啊，将会参与最后嘅角逐吓。咁啊，其他嘅几支球队咧，亦都将为提升呢一个嘅季呢、这个赛季咧，咁啊，最终名次啦，同埋城市荣誉咧，就系继续奋战。嗱，每一战咧都决定住季后赛嘅席位吓。咁啊，7月25日第11比赛周咧，亦就系常规赛嘅最后一轮，吓咁所有嘅悬念咧，将为最终揭晓。咁啊，为咗营造更加之统一、公平嘅竞争环境，咁啊，第11比赛周吓，咁啊，东西区全部10场比赛都系响7月25日19:30同步进行。咁啊，其实寻日咧已经系开始呢个粤超嘅第11比赛周嘅球票预约啦，吓。咁啊，到今日嘅22点咧，就截止预约。咁啊，希望咧就你要支持嘅嗰支球队吓，你要去现场捧场嘅话，记得咧就要向今晚嘅10点前啦，吓咁啊去呢一个嘅网上边咧就抽签吓抢票啦，我哋睇睇东西区啦吓，咁啊呢一个嘅即系第25日佢哋比赛。

0: 嘅一啲即係對陣嘅對方嘅名次嚇，咁啊名單啦嚇，咁啊有中山對佛山啦，陽江對雲浮啦，珠海對江門嚇，咁啊仲有咧就係肇慶對茂名，湛江對廣州，河源對東莞，汕尾對清遠，韶關對揭陽，汕頭對梅州嚇，咁啊深圳對惠州噶。咁啊，另外咧就希望大家咧可以安排好你嘅呢一個工作時間啦，咁啊及時咧去為你要支持嘅嗰支隊伍嚇，咁啊去打氣啦、加油啦嚇，咁啊亦都希望佢哋可以喺呢個比賽場上邊咧就係取得更好嘅成績嚇。好啦，咁啊我哋稍後時間咧去後嘅聲音嚇，咁啊稍後半點報完時翻嚟之後咧，繼續會有我哋嘅樂享生活家，千祈唔好行開啊！
1: 新會電台敬請各位對時，
2: 下晝三點半，
3: 穿越星海無垠，
4: 跨越山河萬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2: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1: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0: 自盏鬼，自实用，知地道的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1: Nice！
13: 锁定 FM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的乐享生活家。
14: 做个真正的乐享生活家。
13: Ready go！
15: Ready go！
16: 好啦嘛，继续翻嚟我哋嘅

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刚才你都系收到一则嘅最新嘅天气消息啦吓，咁啊，我哋一齐嚟睇睇吓，咁呢一个最新嘅天气消息你就讲啦。响刚才咧就我区系出现咗雷阵雨，局部地区暴雨，古洲水呢一个录得咧就系全区最大嘅雨量91.4毫米，同埋最大嘅阵风每秒20.5。啱啱目前咧强对流嘅天气云系咧就明显减弱啦，咁啊主体咧就已经系出咗我区，响刚才咧亦都系解除咗新会区雷雨大风啦，同埋咧就系暴雨嘅预警信号。咁啊，预计今日夜间咧到明天嘅白天咧，我区仍然有明显嘅降雨。咁啊，请大家亦都要留意最新嘅预警预报信息啦。嗱，咁啊，讲起呢一个天气越嚟越热啦，吓咁啊，游泳池里边咧。單止咧就游泳嘅人咧就多咗啦，咁啊仲有一啲唔識游泳嘅都落水嚇，咁喺水裏邊咧就喺度暴走啦嚇，咁啊行路咧就對呢一個體重朋友啊友好啦嚇，咁啊水裏邊跑步咧可以有阻力，可以咧就係消耗呢個更多嘅卡路里。嗱咁啊近期咧女藝人係咪顏如晶咧就俾自己安排咗泳池暴走5公里嘅減重。减重斜修法啊，咁啊减咗1.15公斤。咁啊，颜如晶咧就马来西亚籍嘅女艺人啦吓，咁啊奇葩说嘅一个知名辩手。咁啊近年嚟咧，因为公开记录咧个人嘅减肥历程咧，而再度咧就受到广泛嘅关注。嗱咁啊，根据之前嘅报道啦，颜如晶曾经喺2024年咧就通过运动同埋控制饮食咧，将体重从98.85公斤咧就减到68.5公斤。但系过一年咧，佢仍然为呢一个减肥咧付出咗好多努力啦吓，唔单止咧就系累计跑步1000公里，打卡多座嘅名山徒步，吓咁仲成功解锁半马、全马等等呢啲个赛事，但系始终咧都未达到咧就系呢个预期嘅减肥效果。嗱咁啊，关于水中跑步嘅讨论咧，亦都有唔少数啦。其实呢一种锻炼嘅方式到底靠唔靠谱咧？啊，我哋都揾呢一啲嘅医生咧就解读一下。咁啊，一位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运动医学与关节外科嘅主任吓，咁啊主任医师啊胡小军就讲啦，水有浮力吓，咁啊喺水里边行路咧，本身系确实有唔少嘅好处嘅吓。咁啊喺临床上边咧，亦都会推荐咧，诸如好似一啲嘅骨关节炎嘅患者咧，喺水中行路啦，相比喺陆地上边咧，水可以分担即系身体嘅一部分重量啦吓，咁啊下肢承受嘅压力咧就会少好多。咁啊而且咧，水嘅阻力较大，能够咧就系锻炼下肢同埋核心嘅肌肉，提升身体协调性，加上咧就系池水嘅温度偏差啦，可以带走一部分身体嘅热量。咁啊运动过后肌肉咧就唔容易充血肿胀吓，酸痛感啊，亦都会减轻。但系泳池运动咧，同样可能会带嚟风险吓。嗱，咁好多人咧喺水里边嘅状态咧就系放松嘅，就察觉唔到系身体疲劳。长时间喺水里边行走咧，核心肌肉即系疲惫之后咧，人系容易弯腰向前倾。咁啊，久而久之咧就会加重呢一个嘅腰肌劳损啦。啊，咁啊，甚至乎咧就会诱发呢一个腰椎间盘突出嘅呢个症状啊，咁啊仲有一个容易受伤嘅动作咧，就话响折返啊、转身啊，响泳池来回走动嘅时候咧，如果转身嘅时候动作过猛咧吓，即系嗰个扭力瞬间加大嘅话咧，就有扭伤关节嘅一个风险喺度吓。咁啊，网上边咧亦都系一啲分享表示咧，如果喺泳池当中咧侧向漫步啦吓，咁仲能够系针对性减少即系侧腰部嘅赘肉啦。嗱咁啊，呢一位嘅主任医师咧，亦都系认为咧呢个系唔值得推荐嘅吓，咁啊，因为人体关节咧更适配前后方向发力吓，咁啊侧向漫步咧，好容易系造成呢个肌肉嘅拉伤、韧带拉伤，喺水中咧一啲感觉亦都会弱化吓，咁啊上岸之后咧，身体脱离呢个浮力支撑啦，咁啊体重全部压喺腿上边，腰痛啊、膝头哥酸痛嘅问题咧就慢慢显现啦。咁啊，喺泳池走路嘅时候咧，吓咁啊，水位线喺呢一个嘅胸部位置啦，系咪对身体造成负担咧？吓嗱，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就话
心脏唔好嘅人群咧，就唔建议长时间咧就咁

水里边啊，水位响人体嘅腰部或者心口嘅地方嘅时候咧，水压会即系压迫下肢血管啦，下肢嘅血液咧就回流心脏咧就变多，咁啊心脏嘅泵血嘅负担咧都会增加吓，咁啊尤其咧就泳池嘅水温大多数向25摄氏度左右，系低于人体嘅体温，咁啊心脏嘅功率偏弱嘅中老年人咧，响水中嘅血管收缩啊吓，咁啊会心血嘅量咧就进一步增多，好容易咧就会出现心慌啊、胸闷啊，吓咁啊，严重嘅时候咧，就会甚至乎诱发呢一个嘅肺水肿吓，所以都要引起大家注意。咁啊，仲有减重运动咧，需要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响水中折返嘅时候咧，转身动作咧就尽量可以系放缓一啲吓。咁啊，前后直行咧，亦都可以拆分为几组啦，每15分钟休息2到3分钟吓，唔好话响泳池一路即系咁样行步走啦吓，即系一刻都唔停。嗱，每个人嘅耐受程度咧，亦都系有所不同。咁啊，如果你话腰腿肩持续酸痛啊，可能系运动量超标，可以考虑咧就减少长或者咧就换一种适合嘅锻炼方式吓。咁啊，运动咧就系其实冇捷径嘅吓。咁啊，如果对你自己身体状况唔了解嘅情况之下咧，可以去医院进行呢一个嘅整体嘅机能评估，减少咧就出现运动嘅风险。嗱，另外咧，科学减重咧系需要搭配呢个饮食双管齐下，先至能够咧就系健康高效咁样咧去除掉你身上边多余嘅脂肪嘅。

0: 快乐嘅秘诀系
1: 心存喜悦，拥抱生活，
0: 畅意人生，幸福相伴，
1: 乐享生活家，此刻无价。
2: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下，咁啊响每一日嘅生活当中啦，系嘛，大家亦都会系劳逸结合啦，系嘛，各位休息嘅时候咧，亦都会休息，咁啊特别咧去到中午时分咧，食完一个嘅中午饭咧，咪都会有人咧就系瞓一个嘅午觉。嗱，咁啊有冇即系朋友咧，可能即系中午瞓觉咧，大多数人都做错咗咧吓，因为午觉咧就超过一个时间嘅话，就会越瞓越攰。嗱，咁啊，我哋一齐嚟睇睇啦吓，咁点解会越瞓越攰啦吓？咁啊，其实可以讲得上咧，就话中午瞓晏觉咧，就系一个豪赌啦吓。瞓多咗头痛，瞓少咗就仲攰吓。咁啊，趴住瞓咧头晕脑胀，仰住瞓咧就条颈吓会疼痛啦吓，会打鼻寒啦吓，瞓得太早啊，午饭又未消化，胃又难顶啊，晚即系瞓得太迟吓，晚上边即系晚头黑又失眠吓，即系唔瞓嘅话又会崩溃。嗱咁啊，点解有时候咧就瞓晏觉咧，即系午睡嘅时候咧就会越瞓越攰咧吓？咁其实午睡咧就有好多优点嘅，可以降低咧就心脑血管疾病嘅发病风险啦，减轻呢个嘅疲劳咧，提高你嗰个工作效率啦吓。嗱咁啊，瞓睡眠周期冇计算好嘅话咧，超过30分钟咧就会容易跌入去呢一个嘅深睡眠当中吓，而且会出现咧就系睡眠惯醒，导致醒翻嘅时候咧就头昏脑胀啦，甚至乎咧就情绪低落啦吓。仲有咧就即系如果你话瞓觉嘅时候咧压迫你嘅眼睛啊面部啊就会可能出现一个嘅手臂麻木啊即系颈椎疲劳啊肠胃不适啊吓颈椎呢一个嘅脊椎难受啊因为你瞓觉嘅姿势唔啱啊。咁好似趴住瞓咧，就會令到你個脊椎承受好大壓力嚇，咁啊導致到頸部僵硬啦，嚇咁啊，最後咧趴住瞓可能咧就會壓迫你個眼睛同埋手臂，造成疼痛。如果時間揀錯咗嘅話，即係你啱啱食完就瞓覺，咁好容易導致到腸胃消化不良啦，嚇咁啊誘發呢個胃炎咧，亦都可能咧引發呢個食物反流。嗱咁啊，即系瞓觉咧，点样先可以瞓得健康咧？点样先至可以瞓完之后咧，有一个神清气爽嘅午觉咧？吓，咁啊，我哋一齐咧，听一听吓，一齐咧即系学一下呢一啲嘅知识吓，令到你可以响一个嘅短时间嘅睡眠当中咧，可以晏昼起身之后咧，就成个人咧就精神饱满。嗱咁啊，瞓觉嘅时长15到20分钟系最好嘅吓，咁啊，绝非咧就系越长越好。对于普通人嚟讲咧，朝早瞓得太多吓，身体积攒嘅呢个腺金咧就会被消耗掉啦，晚上就容易瞓唔着吓。咁啊，对于患有心血管疾病嘅人群啦，同埋老年人嚟讲咧，瞓得太耐，即系大过一小时，好可能会导致到前者心脑血管病啦吓，发作嘅风险增高啦。咁啊，对于后者嚟讲咧，可能会导致到比较严重嘅失眠或者系早醒。对于缺觉嘅人嚟讲咧，哪怕只要瞓10分钟啦吓，咁啊都可以系即系缓解你嘅疲劳吓，咁啊呢个咧就系技能嘅午睡吓，咁啊希望大家亦都系注意呢一个嘅瞓觉嘅时长。咁啊超长嘅时间午睡咧就好似超前消费一样，中午瞓咗咧就晚头黑咧就瞓唔着吓，咁啊即系。希望大家亦都要穩準一個嘅瞓覺嘅時機。咁啊，食完飯咧就即係唔好即刻瞓啦嚇，咁啊或者咧就即係逛半個鐘啊再瞓，咁亦都唔好瞓得太遲，咁好可能咧會導致到晚頭黑咧就會失眠嘅嚇。咁啊，瞓覺嘅姿勢咧嚇，咁啊如果你話喺工作嘅單位裏邊咧就冇呢個床啊，又或者冇一啲嘅摺疊嘅呢一啲一次呢個嘅牀嘅情況之下咧。靠住椅瞓吓，咁啊再加一个 U 型枕啊，垫住条颈，咁啊避免头部偏侧啊，咁就 OK 啦。嗱，咁啊仲有咧就

瞓觉咧一定要遮光啦，吓咁啊静音啦，吓唔好俾即系一啲嘅即系噪音咧，就影响到你午睡嘅质量。嗱，午间休息就唔等于咧就一定要瞓着嘅，其实咧就系关键在于要令到你嘅身体同埋大脑有一个短暂嘅休息时间，哪怕你冇瞓着吓，静坐十分钟，亦都能解能够咧就系缓解你个疲劳，吓咁啊用四七八嘅呼吸法咧可以。帮助到你的身心降速，都希望你如果你话晏昼咧就想听啲音乐嘅话咧，亦都可以听一啲嘅引导音频咧，进入到近似睡眠嘅深度放松嘅一个睡眠状态。因为有研究显示咧，有助于缓解压力吓，咁亦都可以提升你嘅注意力。咁啊，仲有咧就系。有一个嘅舒筋活络嘅动作咧，需要你去做咧，就系话伸懒腰啊，转下条颈肩啊，改善下呢个血液嘅循环。咁啊，黄金嘅午睡咧就等于20-30分钟嘅时长，再加饭后先消化20-30分钟。有条件嘅最好咧就系平躺住休息啦，系咪？又或者咧就系将凳咧可以放低嘅靠背微微咁样躺瞓喺上边，咁就。就是一个最佳的午睡的休息时间和最佳的休息方式。

0: 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FM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10: 好啦，望望大钟嘅时间咧，我哋今日嘅乐享生活家咧，亦都系要告一段落啦吓。咁希望咧就每一日嘅乐享生活家里边所带嚟嘅一啲内容啦，吓咁啊一啲生活上边嘅技巧啦吓，咁啊希望亦都可以带俾大家喺生活上边咧有一定嘅受惠受益吓。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嘅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自7月1日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江门站客流总体保持平稳。截至7月19日，车站累计到发旅客14.62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7.38万人次，到达旅客7.24万人次。7月11日单日到发旅客超1万人次，为暑运以来单日最高。今年铁路暑运至8月31日结束，为期62天，客流以学生流、旅游流和探亲流为主。学生和旅游客流主要流向北京、广州、成都等大城市及热门旅游地，中小学生探亲流前期多从内地、中小城市前往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后期则从大城市集中返乡。目前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备战进入收官冲刺阶段，星会两名攀岩小将全力集训，将代表江门出征攀岩赛事。据了解，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攀岩比赛将于7月28日至29日在茂名市体育运动学校举办，这是江门市首次组建攀岩代表队亮相省运会，全队共计8名队员，星会小将梁浩轩、李妙莹成功入选，将分别参加男女甲组攀石，难度两项全能的比拼。在攀岩训练场内，二人反复熟悉攀爬线路，调整发力节奏，全力以赴备战即将启幕的省运会攀岩赛事。昨日从广东证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广东辖区已有16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占辖区上市公司总数的36%。上述预披露公司中，近半数公司业绩高速增长，其中超30%公司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同比增速超50%，20家公司扭亏为盈。20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时间。刚果金卫生部20日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423例，其中死亡967例。联合国当天警告说，疫情已波及刚果金东部多个流离失所者营地，过度拥挤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可能加剧疫情传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4: 啖荔枝300火，就不辞长作岭南人。终于知道点解苏东坡咁中意食荔枝啦，因为实在太好食啦。
5: 喂，吕博士啊！

0: 荔枝系鲜味，你都唔使咁噶。哇，你一次过食咁多，呢度差唔多成斤噶啦，你小心啊，荔枝病啊！
1: 啊，多谢你提醒我，我话俾你知啦。嗱，荔枝病就确实系有，但并唔系因为食得多，而系因为空肚食。
0: 此话又点解呢？
1: 嗱，荔枝病佢嘅症状咧系空肚大量食荔枝之后出现咗低血糖。
0: 哦，
1: 不过咧，目前医学上边咧就并冇完全研究明白咗呢个荔枝病嘅发病机制同埋呢个荔枝病嘅致病原因。但系通过大量发病过程嘅总结嚟睇咧，空肚情况之下大量食荔枝是治病的关键原因。
0: 你的意思就是说呢，荔枝其实是可以放心吃的，但前提呢就一定要
1: 垫了肚、
0: 不可以空腹吃、是不
1: 是？是啊，所以我吃荔枝之前已经吃了饭垫了肚了嘛，适可而止，剩下的给你了。
0: 多谢晒啊，女博士就等你这一句。
2: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生会院第一家的日报生会醒报的故事。在辛亥革命前，生会是没有日报出版的。当时的江州星期报是小册子形式，一个星期才刊登一本，是在香港印刷，多数都是寄给海外华侨看的。而在五邑地区销售的数量十分有限。那关心时事的人，他们看什么报纸？他们就要看省港出版的报纸。就例如香港的《华字日报》、《循环日报》、广州的《安雅报》、《七十二学商报》等等。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宣统初年。当时新会城何家大堂允华学校的教师何琴朝、施建三等等，也都是香港《华字日报》的特约撰稿员。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他们编写了一些地方新闻和时事评论、粤欧灯谜等等，印成了一张八开型的传单式小报。初时呢是还没有报名的，也都不是说日日都出版。就是这样，时间就过了两个月了。当时身为辛亥革命后第一任新会院的院长李孟哲呢，就挂起了新会醒报的招牌。咁究竟又系点样嘅一回事呢？嗱，当时院长李孟哲咧都几犀利下嘅，佢嘅出身，佢原本系新闻记者出身，佢得知何琴朝佢哋不断有小消息以印报嘅形式派发喺民间，就鼓励佢哋充实内容，每日出版，并将呢一版嘅报纸定名为《生活醒报》，取唤醒群众嘅意思。时间来到民国元年，即是1912年的春天，李孟哲也都借用府前街，即是如今惠民中路邻舍杨德祠，挂起了新会醒报的大招牌啦。讲起新会醒报，其实也都十分之独特。他们办报的目的不在于盈利，也都没什么股东制。先由何琴朝、施建三、李吉甫、张惠吾等人每人派号额10元，共40元，作为开办经费。再由郑德宇负责发行，郑石宇呢就负责接商店广告资助印刷费。雇请一两位知识界人士任长期采访。再由施建三、何琴朝负责主编、润色稿件、撰写论文。赵乐琪同埋张惠吾就撰写兴体小品文，郑德宇就写班本，仲有一啲知识分子，就例如李淡如、黎碧焕、林仲坚、谭仲烈等等，经常投稿支持。嗱，新会醒报喺各方嘅合力底下，亦都逐渐成形，成为咗当时大家喜闻乐见嘅报纸。咁一份新会醒报从撰稿到出版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0: 小声音。
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0: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1: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0: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1: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0: 哦，咁农村的物流又怎样改善啊？
1: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0: 咁啊正咯，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啦。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又
1: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
1: 又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葵枝油积水，多句。哎，葵枝油多句。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0: 嘴。
1: 嗯，积水又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0: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0: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5: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4: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升温，药用一柱，基本上放到任何嘅方里边都有一个好好嘅协调作用。特别中意食肉，喉咙黏腻，痰多，疲倦思睡，食得多但消化唔到，容易腹胀、胃胀等嘅朋友。屋企常备新会陈皮一定冇错，同你介绍秘笈千金药方里面记载嘅千金鲤鱼汤，原料用到白术、生姜、陈皮、白术、当归各10克、茯苓15克、鲤鱼一条。做法将药材用纱布包好，鲤鱼即镬之后一齐煲一个钟。千金鲤鱼汤佢嘅功效系健脾、行水、安胎。适用于脾虚水肿、妊娠水肿、营养不良性的水肿。这个汤最好是早上饮用。
1: 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5: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是咩礼物？
5: 嗱，一条胶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袋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帮佢执便便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0: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邑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

0: 乡建设局。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使用燃气米大衣，
10: 安全知识要记住，
9: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10: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9: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0: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9: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9: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睇到牛柱崗呢個位置啦，咁而家呢個區域啦，周邊嘅車流量都唔算係好大，暫時嚟講通行還比較順暢。但係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咧就比較多車啦，特別往匯城方向呢邊車道咧要係繁忙一啲嘅。另外咧見到我哋萬達廣場對開嘅路口位啊，咁啊目測而家嘅話咧就行車都還算係順暢嘅，車唔算係好多。咁啊，另外咧繁忙嘅路段仲有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呢个银路大道同埋沙磨大道南交汇处啦。咁啊，经过呢边嘅时候咧，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车速啦。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嚟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自7月1日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江门站客流总体保持平稳。截至7月19日，车站累计到发旅客14.62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7.38万人次，到达旅客7.24万人次。7月11日单日到发旅客超10,000人次，为暑运以来单日最高。今年铁路暑运至8月31日结束，为期62天，客流以学生流、旅游流和探亲流为主。学生和旅游客流主要流向北京、广州、成都等大城市及热门旅游地，中小学生探亲流前期多从内地、中小城市前往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后期则从大城市集中返乡。目前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备战进入收官冲刺阶段，星会两名攀岩小将全力集训，将代表江门出征攀岩赛事。据了解，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攀岩比赛将于7月28日至29日在茂名市体育运动学校举办，这是江门市首次组建攀岩代表队亮相省运会，全队共计8名队员，星会小将梁浩轩、李妙莹成功入选，将分别参加男女甲组攀石，难度两项全能的比拼。在攀岩训练场内，二人反复熟悉攀爬线路，调整发力节奏，全力以赴备战即将启幕的省运会攀岩赛事。昨日从广东证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广东辖区已有16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占辖区上市公司总数的36%。上述预披露公司中，近半数公司业绩高速增长，其中超30%公司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同比增速超50%，20家公司扭亏为盈。20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时间。刚果金卫生部20日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423例，其中死亡967例。联合国当天警告说，疫情已波及刚果金东部多个流离失所者营地，过度拥挤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可能加剧疫情传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睇睇嚟緊我哋室外方面嘅天氣情況，咁氣象台預測到啦，聽日我哋區會喺多雲有雷陣雨，局部暴雨，氣温係27到33度，吹兩到三級嘅偏南風，陣風四級，濕度係65%到95%之間。後日咧會係晴間多雲，局部地區有陣雨，氣温係28到35度。咁氣象台亦都預測到啦，23號降雨有所減弱，氣温升高，24號到25號以高温晴熱天氣為主，最高氣温去到36度。咁展望啦，26號到27號受到熱帶氣旋環流影響，天氣會再一次變化噶。咁大家就要密切留意翻天氣最新嘅預警預報信息啦。好啦，呢一節嘅天氣預報就到呢度。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最近生活有一个工地因为是挖掘机冒黑烟而被处罚。今天我们请来了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谈一下这一单案。李工你好。
4: 是的，大家好。
3: 或者首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案例是什么回事呢？
4: 咁样嘅，2025年嘅9月份呢，我哋局呢就联合市嘅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测中心检查嘅时候，发现会成街道一个在建嘅工地用挖掘机呢作业。呢个挖掘机呢就持续排放黑烟，咁依据我哋嘅法律法规呢，我哋对涉事单位进行立案查处，责令佢立刻改正。
3: 咁法律条文具体系点嘅规定㗎？
4: 我哋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4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在本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不得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第80条还规定了，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还要责令它停工整治。
3: 咁在我哋新会哪一些地方是禁用区呢？
4: 根据江府告2023的3号通告呢，新会区会成街道全域都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范围之内的。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等都属于非道路移动机械，大家一定要记得清楚。
3: 好的，在这里提醒大家要遵守法律，守护蓝天吧。
4: 是啊，都欢迎大家监督举报。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6: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小声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0: 教育就是千家万户都关心的大事，百千万工程在教育方面有什么大的动作？
9: 小青金，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
10: 具体有什么项目先？快点讲来听吧。
9: 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10: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9: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10: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9: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嘅。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

0: 听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3期将于7月22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上线嘉宾是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贤乐。
1: 大家好，我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洪贤乐。7月22日，我会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到时和大家解读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和提出宝贵意见。
0: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3: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4: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3: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4: 三宝
3: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4: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啲蚊送了咁多包给我。
3: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4: 真是阿 wing
3: 包包啊，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4: 咩礼物啊？
3: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4: 阿 wing
3: 包包，
4: 阿 wing
0: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伸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卫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一件好重要嘅事。如果你突然之间收到一条短信，话你嘅门诊特定病种资格准备到期，你会点呢？是不是会心慌慌，担心以后的病啊冇得报销呢？唔使惊，呢条嘅短信其实是医保局对你的一份关心，提醒你记得要续期，继续去享受应有的保障。今日我就同大家慢慢去讲清楚，点样轻轻松松咁去办好呢个续期。首先记住一个关键的时间，就是门诊特定病种到期前30日之内就要是办理续期的了。万一真的不小心过期的话，只要在有效期终止之后30日之内去补办，都可以是继续享受这个待遇。但最好提前搞定，不要等到最后一刻。那怎样去办理呢？很简单，去回有相应病种认定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然后挂个号和接诊的医生讲你想要续期，咁医生确诊之后咧，就会帮你填一份嘅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咁经过副主任及以上医师嘅审核啦，再送翻到去医院医保业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审核通过之后咧，医院就会将呢个认定嘅信息上传到医保信息系统嗰度备案，咁就搞掂咗噶啦。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啦，边一间医院有呢个资质做呢个门特嘅认定咧？咁具体嘅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啦，会系定期咁公布喺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大家可以系上网查一查，又或者直接去问翻啊，平时睇开病嘅嗰个医院都得噶。讲到底，门特续期咧其实唔复杂，记准个时间，带齐资料，然之后揾啱医院，三步就搞掂噶啦。医保的保障一年到头都陪住你，千祈就不要断了先来后悔。今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4: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3: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4: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5: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吓，咁啊睇到啦，牛雕岗呢个位置，咁啊现时嚟讲啦，周边区域嘅车流量都唔算系好大，行车环系比较顺畅嘅。咁但系咧，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咧就比较多车啦，特别往回城方向呢边车道咧要系繁忙一啲嘅。咁而家咧就见到我哋万达广场对开嘅路口位啦，呢度咧亦都系多车咗唔少噶，四个方向嘅车道见到咧都系车，特别咧明日广场对出嘅车道吓，咁啊经过呢度嘅时候咧，各位就要注意啦。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兆康市场对出嘅车道，咁而家啦都比较之繁忙，咁啊经过呢一段路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银老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位置啦，车都比较多，途经嘅时候要注意啦。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0: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什么法律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是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与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在设置招牌时切忌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生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8: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9: 唔好啊，
7: 如果仲喺度漏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噶。
6: 但系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7: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喺附近揾一啲干燥嘅木杆、竹竿，又或者绝缘嘅器具，跳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8: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9: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10: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9: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0: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9: 安全意志记心中，
11: 珍爱生命最重要。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1: 听时代嘅声音。

OK， 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啊，咁然啦喺傍晚时分，有婷婷啦，同大家一齐去关注下城中一啲嘅热点话题啊。咁睇翻七月嚟到下旬啦，咁啊眨下眼啦，这个2026年啦已经过咗一半有多噶啦吓。咁啊嚟到呢个嘅下半年啦吓，咁其实咧喺下半年初嘅时候就已经有咗上半年嘅成绩单啦吓。唔知你收获点样嘅成绩咧？咁啊今日咧先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啦，我哋今年啊吓，佢招商引资方面嘅一个成绩单。嗱，唔睇翻今年上半年我哋生活区招商引资交出咗亮眼嘅成绩单啦吓，咁我哋记者咧从区货管商务局就了解到啦，一到六月全区累计引进亿元以上项目56个，咁计划总投资系325.9亿元，咁引进项目投资总额咧系位居全市第一，以压核招商实力咧系江起首善之区嘅市民担当，为我哋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咧注入咗强劲嘅动能噶。咁上半年我哋生活区聚焦大项目啦，啊瞄准好资源，咁全力咧攻坚重大项目吓呢一个招商引资落地，咁全区成功系引进咗有10亿元以上嘅重大项目啦，就系6个吓，咁总投资额啦就系205亿元，咁其中包括2个50亿级嘅重磅项目，咁分别咧就系计划投资55.85亿元嘅某海工装备增资扩展项目，咁仲有就系计划投资啦50亿元嘅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深汇校区项目，咁提前超额完成全年引进2个50亿元以上产业项目嘅既定任务目标。咁喺重大项目当中啦，制造业项目咧系占据主导地位噶，咁4个10亿级以上嘅制造业项目总额那个总投资额咧系超109.7亿元，咁持续去夯实我哋生汇制造业实体经济嘅底盘。咁讲到制造业啦，系我哋生汇经济发展嘅核心支撑啊。咁今年以嚟啦，我哋生汇区咧精准咁聚焦啦制造业领域开展一个靶向招商。咁上半年咧，全区累计引进1亿元以上嘅制造业项目系44个噶。咁占全部亿元项目嘅78.57%，咁啊计划总投资咧就系186.67亿元，咁啊持续系推动啦制造业嘅保链强链延链，不断咁去优化先进制造业嘅产业结构，咁啊壮大我哋嘅实体经济规模啊。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有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嘅发展优势啦，咁啊主动去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咁积极咁去培育啦发展新质生产力，咁啊依托呢个精准招商啦，成功系签约落地临界航天项目，有效保持咗粤港澳大湾区航天动力试验配套短板，填补咗区域高端航天试验产业领域嘅空白。咁作为我哋深汇布局商业航天新兴产业，咁打造啦呢个区域特色新兴产业嘅高地啊。

咁睇返今年以嚟啦，我哋生活区呢全面係打响全域全员招商引资攻坚战，咁构建咗全方位多层次副领域嘅一个招商体系。咁同时呢，我哋生活区呢持续係完善招商平台嘅载体啦。咁驻深圳科创协同中心啦，驻长三角科创协同中心筹建完成并揭牌运营。咁成功呢係打通同大湾区啦、长三角嘅产业科创人才双向嘅合作通道。咁喺5月15号啦，我哋区就2026年长三角产业招商推介会在这个苏州成功举办的。咁现场就同6家长三角的优质企业行业团体达成了合作的签约，覆盖新材料、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大健康等等的前沿领域。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累计外出招商对接企业是506家次，接待企业是372家次，挖掘有效招商线索289条，全域招商氛围很浓厚，咁啊，招商成效亦都持续突显啦。嗱，半年落嚟石果累累吓，而我哋嘅粉樽暴利系不停噶。跟住落嚟咧，我哋区咧持续会系锚定高质量发展嘅首要任务啦，深耕产业根基，优化招商模式，咁以链主招商聚龙头，以商招商托圈层，以精准招商提效能，靶向咁引进一批布链、强链、延链嘅优质项目，持续咁去完善产业生态，壮大产业集群，全力推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以高质量招商赋能区域经济行稳致远，高质量发展。系啊，咁啊，上半年就收获咗一张亮眼嘅成绩单啦。咁嚟到下半年啦，亦都有一批批优质嘅项目咧，就系落地我哋新会噶。嗱，咁啊喺7月17号啦，广东新控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咧就举行2026年度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嘅。咁一批强基础、利长远嘅优质能源项目咧，系集中签约落地新会，涵盖能源保供啦、智能降碳、绿色航运、集中工业等等嘅领域，涉及资金总额系5.76亿噶。咁今次签约咧，就系我哋深汇政企联动啦，银企业同赋能项目落地，推动能源产业提质升级嘅重要实践。咁我哋区领导刘洪斌以及咧就系合作银行相关企业代表啦，出席咗活动嘅签约仪式嘅。咁喺仪式上边啦，有四大项目集中签约，分别系啦，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江门深汇支行碳煤炭储备专项贷款项目，仲有咧就系新能源智能散货船项目，广东银州湖纸业基地集中压缩空气站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在我们生活区七宝健康食品产业园及周边产业集聚区集中工业蒸汽管道项目。咁睇返刘洪斌亦都讲到，咁今次项目集中签约啦，就係我哋区域区政府立足呢个银州湖产业园啦、健康食品产业园啦、内河航运等等核心产业布局，咁交由我哋区属国企新控能源集团牵头实施嘅绿色发展组合举措。咁跟住落嚟呢，我哋将会系压实一个责任啦，当好呢个项目建设嘅护航员，持续去优化服务保障，为项目顺利推进去创造良好嘅条件，大力咁去拓展啊呢个能源加金融啦，咁仲有呢个能源加先进制造啦，能源加绿色航运多元嘅融合业态，咁去推动咗单一项目嘅合作升级，为我哋产业生态共建，将保障能源安全作为一个首要嘅政治责任啦，确保我哋呢、煤炭储备、集中工业等等呢啲关键项目啦安全稳定运行，另外咧亦都会系持续咁去深化我哋嘅政企银企战略合作，咁啊持续去聚焦呢个低碳技术嘅研发啦，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啦，新能源应用场景嘅拓展等等领域，去搭建咧长期深度合作平台，去深化产业发展机遇，携手共创共赢嘅新局面啊！嗱，呢四大优质能源项目集中落地实施咧，亦都标志住我哋生活区啦能源产业发展实现三大关键性嘅跨越，从单一基础能源保供啦，向全链条综合能源服务升级，从分散独立功能模式啦，向多能互补协同高效嘅一体化功能体系转型，咁从被动适配产业需求向主动引领产业低碳迭代升级。咁同时啦，系列项目嘅落地啦，都会有力咁去助力呢个新控能源集团整合盘活呢个区属能源资产，提升资本运营同埋呢个产业统筹能力，为做大做强区属国有能源加资源产业平台，构建全域绿色低碳能源新格局，系筑牢咗坚实嘅根基啊！

0: 系啊，咁啊，亦都希望啦，所以咁多啊，我哋签约新会吓，罗湖新会喺我哋呢度咧，就系、是、发展嘅项目啦，都能够咧就是、发展得越嚟越好啦吓。咁啊，亦都希望我哋一啲喺度视察紧市场嘅一啲企业家吓、啊，一啲嘅企业主吓，咁、啊、都可以咧就系、是、嚟关注一下我哋呢边嘅营商环境吓。咁、啊、的确啦，为咗系优化我哋嘅营商环境啦，我哋区政府系推出咗好多一啲嘅扶持嘅政策措施啦吓，同埋亦都做咗非常之多嘅工作。好似最近咁样啦，咁我哋咧亦都有一个新会区企业筹建服务局系正式挂牌噶。咁啊，目的咧就系破解产业项目落地建设当中嘅堵点难点问题，探索咧就系走出从审批人走向呢个合伙向转向合伙人嘅一个服务新路径。咁喺呢一个活动当中亦都讲到啦，企业筹建服务局咧就系要强化呢个协调统筹协调同埋牵头揸重嘅职能，咁啊去推进呢一个优化营商环境一号改革工程，全链条咁去做好呢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咁啊同埋咧就系树立呢一个效率意识吓，咁推行咧就系同意马上办，唔同意报上一级吓嘅一个审批机制，咁啊以呢个审批提速去促项目快落地、快开工、快建设同埋快投产。嗱，咁睇翻呢个企业筹建服务局咧，挂牌喺我哋区政府办公室吓，咁由我哋区委常委兼任局长啦，从政府办啦、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吓、联合管委会等部门咧抽调呢个骨干吓，组建呢个综合协调、规划、部件、建设服务三个工作组，去建立咧吓呢个专班运作、专员包干吓、专级响应三项机制。咁对重点项目咧，实行一个项目一名专员一揸到底嘅全程跟踪。一般问题咧，一个工作日内办结吓，复杂问题三个工作人来回商，重大梗咗五个工作人来专题研究，超出权限嘅系即时提醒呢个区主要领导去协调。咁目前啦吓，咁啊企业筹建服务局咧已经系全面进入到一个实践嘅状态噶啦吓，咁啊亦都会系重点攻坚一批重大个项目啦，去协助某电子制造项目快速复工吓，咁啊统筹调整招商项目用地联动加快安平环评，有效咁打通项目落地嘅关键环节啊！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春赏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 FM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0: 我哋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1: 我哋关心嘅仲有
2: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 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2: 城市当面睇，
1: 城市当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2: 新一面。
1: 好嘅，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我哋关注下，我哋寻避行业方面一啲嘅动态啦。嗱，咁啊喺上个星期啦，我哋江门市生活寻避生活金地理标志保护专项行动监管执法组啦，就系我哋生活区啦，集中销毁涉案伐没寻避产品11吨吓，并邀请市人大代表啦、政协委员及媒体现场监督噶。嗱，我睇翻近年嚟啦，市场监管局联合呢个公安农业农村等等部门啦，以及我哋生活区政府持续开展生活寻避地理标志保护专项整治行动，聚焦种植加工仓储包装以及线上销售全链条，睇实我们的电商平台、批发市场、线下商铺等等这些关键的点位，通过跨区域线索排查和常态化网络交易监管，严厉打击商标侵权、虚假标注等等违法行为。下面我们来听下江门市市场监督局执法监督科副科长许晓星是怎么说。
3: 截止目前，全市市场监管系统立案查处违法案件311宗，罚没374.69万元，有效的净化新会陈皮市场环境，行业秩序稳步向好。
1: 咁啊，睇翻今次行動咧，係集中銷毀同埋普化宣教咧，就係緊密結合噶。咁啊，既有力鎮壓咗鎮壓咗呢個違法分子，亦都廣泛咁激起咗社會公眾啦參與監督嘅積極性。咁我哋生活區咧將以今次行動為新起點啦，深化線上線下一體化嘅監督，完善呢個跨區域啦、跨部門線索移送聯合辦案機制，去曝光典型案例，加快咧去推進我哋生活尋避國家標準制定同埋呢個保護條。嚟修订扩大呢个商标嘅覆盖嘅，咁依托啦，我哋寻皮文化节等等呢啲平台啦，去讲好道地故事啦，推动我哋生活寻皮产业高质量发展噶。系啊，咁啊，讲起呢一个嘅行业标准嘅话咧，近日啦，亦都系有两个行业标准啦，就系喺7月18日开始实施嘅。嗱，咁啊，呢个咧就系由江门双碳实验室牵头制定嘅两项团体标准。第一个咧就系生活陈皮金皮产地识别方法 X 射线荧光光谱法同埋咧生活陈金皮陈化年份鉴定方法。咁啊，已经完成咗呢一个嘅六项起草征求意见同埋技术审查同审议批准等等嘅标准制定程序噶啦，咁亦都正式啦喺国家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发布嘅。嗱，咁啊睇翻呢一两个嘅标准嘅发布啦，咁其实就系因为随住而家生活寻皮产业规模咧一路喺度扩大吓，咁市场咧对产品产地嘅真实性啦、新翻年份判定同质量评价嘅需求系日益提升嘅，系好需要科学规范可操作嘅技术作为检测技术作为嘅支撑。咁今次发布嘅呢两项团体标准啦，系针对咧产地识别同埋陈化年份鉴定两个行业关键嘅一个关注重点。咁建立咗啦相应嘅一个检测技术路径啦，样品制备方法、数据处理流程同结果判定规则。咁啊，为我哋生活陈金皮一个真实性鉴别同品质评价，系提供咗技术化一个标准化技术依据噶。系啊，咁啊为支撑我哋生活陈皮产地识别同埋陈化年份鉴定技术研究啊，咁啊江门双碳实验室啦就联合相关单位啦，从2022年起持续啦开展一个样品采集、信息整理同埋呢个理化检测。同模型構建工作，建立咗覆蓋唔同產區、唔同年份、唔同批次嘅生活陳金皮嘅樣本庫。咁目前咧樣品數量咧已經超過2000份噶啦。咁呢啲樣本樣本庫咧係涵蓋咗生活產區以及咧就係非生活產區嘅樣品而且結合樣品嘅來源啦、採集時間、陳化年份、外觀特徵、理化指標同埋咧元素指紋等等嘅信息，為標準方法建立啦。模型訓練同方法驗證以及呢個後續檢測認證服務係提供咗堅實嘅數據基礎。咁樣本庫嘅建立呢係使到我哋生活陳皮檢測呢從傳統經驗判斷呢進一步走向呢一個樣本支撐數據驅動。

同埋呢个模型判别同标准化应用，咁啊为我哋生活产品产业嘅科学评价同品牌保护咧，系提供咗重要嘅支撑嘅。嗱，我啱先亦都讲及到呢一个X 射线荧光光谱产地识别方法吓，咁啊其实咧呢一个方法咧就系基于呢个能量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技术，咁通过测定呢个陈金皮样品当中各种矿物质元素含量啊，咁啊结合呢个机器学习判别模型啦，实现咧对我哋生活产区同埋唔系我哋生活产区嘅陈金皮样品一个快速嘅识别。咁呢个方法咧具有样品前处理相对簡便啊，咁啊檢測速度快啊，元素信息豐富等等嘅特點咯，咁可以為我哋生活陳皮嘅產地溯源啊、市場監管啊、第三方檢測同埋品牌保護咧，係提供一個技術嘅依據噶。咁仲有一個咧就係生活陳金皮陳化年份鑑定方法咧，這個咧就係通過測定我哋生活陳金皮一個那個泡水嚇、一個提取液嘅 pH 值，仲有呢個電導率啦，同埋吸光度等等呢啲理化嘅指標。结合经验证的一个预测模型，对一年到十二年自然陈化的新会陈金皮的样品开展一个陈化年份的鉴定。那这个标准就为我们陈化年份评价提供了可以量化的一个检测方法，有助于推动我们新会陈皮从一个传统经验判断就向一个数据化、标准化和科学化的评价转变。系啊，咁啊，睇翻我哋江门商厦实验室啦，就以陈皮检测认证中心同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为揸手啊，咁啊构建啊呢个技术研发同标准制定吓检测服务全链条体系。咁随住呢两项团体标准嘅发布啦，咁中心将会重点利用呢个 X 射线荧光光谱等等嘅技术，去开展呢个产地识别啦、年份鉴定啦，以及系品质评价等等嘅服务吓，咁啊邀请企业啦对接合作，咁以科技嘅力量去助推我哋生活陈皮产业规范化、品牌化发展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嚇，咁我睇到而家啦，我哋西區花園同城市名庭對開嘅車道啦，車流量都比較大嘅，途經嘅時候各位就要注意啦。咁牛雕崗呢個位置啦，嚇嘛，我哋江州大道東喺呢一個區域啦，見到車流量啦都比較大嘅，途經嘅時候亦都要控制好車速。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中心南路依家啦，全線啦通行都係繁忙嘅，特別咧去到呢個名人廣場，咁同埋我哋萬達廣場對開嘅呢個十字路口位啦，見到四個車道上邊啦，咁啊都係非常之多車，咁啊各位途經嘅時候就要控制車速啦。再睇翻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啊，咁而家我哋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位置都多车。另外咧就系新会陈皮豪木酒店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唔少噶。咁新会大道西路段喺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呢一段路啦，咁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系增加咗嘅。咁啊经过呢个区域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啲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咧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自7月1日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江门站客流总体保持平稳。截至7月19日，车站累计到发旅客14.62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7.38万人次，到达旅客7.24万人次。7月11日单日到发旅客超10000人次，为暑运以来单日最高。今年铁路暑运至8月31日结束，为期62天，客流以学生流、旅游流和探亲流为主。学生和旅游客流主要流向北京、广州、成都等大城市及热门旅游地，中小学生探亲流前期多从内地、中小城市前往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后期则从大城市集中返乡。目前，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备战进入收官冲刺阶段，新会两名攀岩小将全力集训，将代表江门出征攀岩赛事。据了解，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攀岩比赛将于7月28日至29日在茂名市体育运动学校举办，这是江门市首次组建攀岩代表队亮相省运会，全队共计8名队员，新会小将梁浩轩、李妙莹成功入选，将分别参加男女甲组攀石、难度两项全能的比拼。在攀岩训练场内，二人反复熟悉攀爬线路，调整发力节奏，全力以赴备战即将启幕的省运会攀岩赛事。昨日，从广东证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广东辖区已有16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占辖区上市公司总数的36%。上述预披露公司中，近半数公司业绩高速增长，其中超30%公司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同比增速超50%，20家公司扭亏为盈。20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

交安嘅设施。咁睇翻呢个会落大桥新桥嘅顺利通车啦，亦都进一步完善咗我哋区域交通嘅基础设施啊。咁下一步咧都会系继续咧就系扎实咁去推进呢、這个东甲平交口正如嘅施工，确保呢个项目咧系全面完工啊。嗱，我讲起呢、這个工程咧，就进展系非常之顺利啦，吓亦都一大跨越。咁跟住落去呢一条嘅高铁啦，进展咧亦都系非常之顺利嘅。讲嘅咧就系我哋嘅珠兆高铁吓将军岭隧道啦，咁喺近日啦亦都系顺利贯通咗咯噃。咁呢一条咧全长啦就系350米啊，3500米吓，咁啊最大埋深系超过500米嘅隧道，咁系全线首个采用呢个全工序机械化施工贯通嘅隧道，咁同时咧亦都系我哋珠兆高铁啦，呢个珠江段啦，高兆段最长嘅控制性工程啊。嗱，呢个隧道贯通咧，亦都标志住啦，项目建设啦取得咗关键性嘅突破，咁为后续嘅全线加量施工同埋咧呢一个嘅相关工作啦，系打通咗关键嘅通道啦。咁我为呢个粤港澳大湾区西翼呢一条时速350公里嘅黄金通道系按下咗一个建设嘅加速键啊。嗱，我讲起呢个将军岭隧道咧，位于呢个肇庆市啊。咁据讲设计时速咧就系350公里嘅单动双线隧道，其中咧明洞系31米，最大深埋咧就系约511.62米。咁啊，嗰个隧子区咧就以呢个剥蚀中低山丘陵为主啊，水文地质条件系好差噶。咁啊，进口嘅顺沟进洞地形啦，嗰个条件亦都好复杂。咁所以咧，项目团队咧亦都系反复咁去推演一个优化嘅掘樽啦、支护啊、应急处置等等专项方案，因地制宜咁去制定一啲适配复杂工况嘅一个施工策略啊。咁啊，今次一个顺利嘅一个贯通咧，亦都系非常之开心啦，因为佢哋咧就系完成咗呢一个嘅挑战咁大嘅一个工程段吓。嗱，珠兆高铁咧就系珠江两岸协同啦、高质量发展嘅一个重要战略性高铁吓。咁佢系连接珠海啦、江门啦、佛山、肇庆，咁主线咧会接入规划当中嘅珠三角枢纽机场。咁项目建成之后啦，将会串联我哋江门站同埋珠三角枢纽机场，实现咧轨道同航空嘅无缝衔接。咁啊，完成嘅珠三角主要城市间咯，都将会实现1小时通达。咁啊，对落实咧广东省交通强省建设要求，加快构建12312出行交通圈，具有重大意义啊！系噶，睇翻而家我哋嘅交通路网啦，吓高铁网络啦，搭建得系非常之四通八达啊，去边度都好方便。咁而我哋嘅出行服务咧，亦都系越嚟越人性化。咁啊，好似最近咁样啦，吓咪都提到我哋广东城际啊，咁啊将会启用一个新版嘅运行图吓，咁啊瑞芯城际每日啦将会系开行52列次嘅噃。嗱，咁从今日开始啦，吓广惠、广肇、广清、广州东环吓，仲有呢个琶连同埋瑞芯城际铁路咧，将会启用新版的运行图。咁呢个运行图调整之后咧，我哋广东城际铁路每日咧将会开行营业列车系306列次，其中咧呢个瑞芯城际咧将会开行营业列车啦就系52列次啊。咁啊，据讲呢个新版运行图咧将沿用呢个站站停加大站快车加特快列车嘅公交化运营模式，全天咧将会开行5条吓站站停嘅交路吓，譬如系飞霞至广州白云啦、番禺至惠州北吓、白云机场。北至琶洲至东莞西花都至肇庆新塘南至深圳机场，咁仲有咧就系6条大站快车同埋咧就系特快列车交站噶，包括有广州白云至青城至飞霞啦、肇庆至惠州北、番禺至惠州北、花都至惠州北、白云机场北至佛山西同埋咧新塘南至深圳机场。嗱，咁啊，睇翻广东城际方面就提醒大家啦，咁启用呢个新版运行图之后咧，列车开行嘅时候啦，都会有所调整噶。咁大家可以通过广州地铁 APP 啊、城际出行助手或者系铁路12306等等啦，进行查询列车时刻表噶噃。系啊，我哋嘅服务咧就真系觉得越嚟越系贴心同人性化，好似最近咁样啦，吓嘛，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咧就分享咗呢一个消息啊，咁从寻日开始啦，咁喺呢个京沪高铁啦、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

0: 购票服务。咁我哋嘅旅客咯，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日到第17日嘅车票噃。吓，咁啊，越嚟越系即系方便一啲啊，咪特别忙嘅朋友啦，可以提前咁去 plan 好你一个出行嘅计划啦吓。嗱，咁啊，睇翻从寻日开始啦，呢个京沪高铁啦吓，京沪铁路嘅200几趟列车咧，将会系试点新增火车票吓预约购票服务。咁啊，旅客咯可以通过铁路1236手机客户端嘅预约购票专区啦，喺列车开车前第60日到第17日啦，填报预约需求。咁铁路1236系统咧，将会喺开车前嘅第20日到第16日啦，兑现呢个预约订单。咁7月20号到8月29号咧就系过渡期嘅，咁可以咧依次预约啦9月15号及以后嘅车票。8月30号开始咧就可以常态化咁去预约咯，开车前第60日至第17日嘅车票啊。不过喺度咧，亦都要系啦，提醒翻，目前咧试点新增嘅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啦，仅面向普通旅客，系唔支持超过19人团体旅客预约噶。咁啊，旅客咧可以通过铁路1236手机客户端嘅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去填写你嘅预约需求。咁啊，每日啦8点开始啦，就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日嘅预约订单噶啦吓。咁啊，当然啦，亦都有朋友啊讲及到啦，系咁啊，点样去即系掌握呢一个嘅即系车票嘅兑现时间咧吓，咁啊，相关负责人就提醒啦，60日只系车票预约嘅最长期限。咁啊，旅客喺提交呢个预约信息之后啦，唔代表车票已经到手吓，唔需要啦，喺开车前第20日吓到第16日去兑现成功嘅吓，咁啊喺规定嘅时间之内要完成支付。咁啊，收到呢、這个相关即系旅客提交嘅相关嘅预约购票信息之后啦，咁铁路部门咧会根据1236系统嘅历史数据啊预约购票需求同埋运力供给情况咧进行一个综合嘅评估。咁啊，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等呢啲策略，分阶段咁去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咁去适配运力供给同埋呢个客流需求，令到有效嘅运力资源系有限嘅一个运力资源，更好咁去服务旅客出行啦。咁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啦，咁我哋即系国铁方面啦，会系根据咧就系长途优先啦，兼顾中短途，同埋咧就系先到先得嘅原则，咁对你嘅票额咧进行一个智能嘅匹配，咁开车前第20日、第16日啦，每日兑现预约嘅订单，会通过呢个1236嘅手机客户端啦，微信啦、支付宝啊，或者系手机短信等等呢啲渠道咧，去反馈一个兑现嘅结果。成功嘅话咧，旅客咧就喺当日23点之前去完成俾钱，就可以获得呢个预约车票。如果你未俾钱嘅话咧，咁呢张预约订单咧就会自动取消噶啦。咁啊，晚大钟嘅时间啦，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咯，喺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啊！咁啊，听日啦，同样时间欢迎你啦，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啦，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装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6: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广播摄影左邻右里之让重生者安心，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阿海由韦兆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
4: 罗伯妹，罗伯妹，你的快递啊！
5: 哦，嚟啦！
4: 哇，你呢箱书重到咧，系咪将成间书店搬翻屋企啊？
5: 唔该晒啊，许哥，嚟嚟嚟，嗱。饮啖水啊！
4: 哦，好好，
5: 你块面向个向等冷啊！
4: 哎，我车上边都有水嘅，咪就系晒到咧，就嚟变滚水咁滞啊！饮落去咧，仲热过唔饮。
6: 嘿，阿海啊！
4: 哎，德叔，
5: 德叔，
6: 我想问一下，有冇我嘅快递咁啊？
4: 哦，有有有，你等我一阵吓，我搵俾你。
6: 哎呀，唔急唔急，你饮完杯水咧，先同我搵啊！
5: 系啦，不如你入嚟鹅炮烤坐一下，休息一下先啦。
6: 系咯，难得啊！陈师奶喺铺头度咧，专门啊辟咗一个地方俾你哋啲外卖员同快递小哥休息，快啲坐低休息下先啦！
4: 哦哦哦，哎，好好啊，哎，舒服舒服舒服。
5: 嗱，许哥，俾人知隔篱冇人一看啦。
4: 嗯，
6: 阿海，
4: 哎，阿全哥，
3: 阿海，听到你部快递车响就知道你嚟咗啦。
4: 嘿，全哥，
3: 嚟嚟嚟，试下我新研发嘅冰镇甘蔗咖啡。免费请你哋快递小哥饮下，
4: 哇！全哥咁好啊，哇！呢、這个好饮、啊，又甜又冻咁，成个人精神晒啊！
3: 梗系啦，甘蔗榨汁加冰滴咖啡，独家秘方，我仲准备攞去参加新会美食节添啊！
6: 天气咧开始热啦，阿海啊！你哋喺户外工作嘅时候，一定咧要注意防暑降温啊！
4: 嗯，好好好。
3: 我听讲工会驿站有雪糕派，专俾你哋啲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噶。
5: 系啊，许哥，你唔好成日啊净啊挂住走儿啊，要识得照顾自己。我喺江陵嘅驿站入边啊，又响晓啦、庵衰记啦、微波楼，仲有按摩椅噶。你手嘅梗就可以去后坐啊。
4: 我去过好多次㗎啦，有时候做嘢攰攰地，咁我哋都去嗰度唞一唞，大家倾下偈，交流下咁啊。
5: 嗯。
6: 哈，睇嚟呢工会嘅关心都好到家喎。
4: 係呀，嗱，我听阿炳哥讲，话喺洋行电商科嘅产业园呢一度仲为我哋搞咗个新业态职工活动中心添。
3: 炳哥？
4: 炳哥系我哋今年参加新会区总工会。为我哋新业态劳动者办嘅年夜饭嘅时候咧，识嘅一个人。
5: 哇！嗱，今年仲有年夜饭吃啊？
4: 够咗两年噶啦，上一年我就唔得闲冇参加，但系今年咧几大都排好晒啲工作时间去参加下嘅。我送咗两年快递，都唔知道原来新会有咁多同行。左边呢系美团外卖嘅，右边呢系顺丰嘅，前边系滴滴司机，隔离台呢仲有个网红主播，大家平时喺路上边呢就擦肩而过嘅啫，但系今次可以坐低一起食饭，唉，你咪话真系好开心㗎。
6: 咦，系啦，阿海呀，我比较关心嗰个新业态职工活动中心啫，系点样㗎？
4: 哦，德叔，其实呢我都未去过啊，不过阿炳哥话呢个星期三休息，佢呢就带我去嗰度参观下咁。咁啊，下次我带埋你哋去啊。
5: 好啊。
4: 好啦，咁我继续送快递啦。阿德叔啊，你等阵啊，我转头拎个快递俾你。
6: 好，唔该啊。
3: 阿海啊，真係勤力㗎啦。
5: 我开晒问话，现在前哥由代佢8400万个，好似系许哥好嘅省业害劳动者，一日啊钱改过项。唉，为我系咁服务，真系好辛苦噶。虽然都好多谢剧啊。
6: 今年嘅政府工作报告咧，提出要系做好新就业群体， 服务管理出台，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的政策。
3: 是应该要给他们多些关爱和关心的，等这些勤劳的小蜜蜂感受到来自城市的温情。哇，这里就是新业态职工活动中心啊，好高级啊，整个高级会所咁啊。
5: 梗系啦，500平房外上下两层，由省黎智散室、劳动争议调解室、会审谋应室、建散会、职工市吧、培训室。
3: 喂喂，你睇下呢度嘅健身器材仲齐全过我哋小区啊！
6: 系啊，阿林德咧又真系几周到嘅。阿海啊，
4: 系，
6: 你以后咧要多啲嚟呢度做下运动，先可以咧有健康嘅身体去搏杀啊！
4: 系，咁啊，梗系啦，德叔。
5: 诶，佢知走埋培训啊？
4: 吓，呢度咧就系农村电商实训基地。听讲啊，话可以教我哋点样直播带货、做短视频、开网店啊！
5: 哦，
3: 我有个老乡啊，想翻去农村卖啲农产品，但系咧就唔识上网推销，我可以介绍佢嚟呢一度学。
5: 哇，讲开你又个尖蛋，只可以上快带、上外卖，仲可以学到门手艺，将嚟创业都得啊！
6: 咦，系啦，呢间室系用嚟做乜嘢噶？
4: 呢度咧就紧要咯，我哋嘅快递员、外卖骑手，有时候咧如果遇到啲劳动纠纷啊咁，唔知点处理，呢度咧就有专业嘅律师免费帮我哋咨询调解啊！
6: 哦，就系咧帮你哋维权啊，保障你哋嘅权益。
4: 嗯，系啊，系啊。唉，其实咧我嚟咗新会两年啦，真系觉得呢度好有人情味。夏天咧有雪糕牌。过年有年夜饭食，仲有呢个活动中心，我哋呢啲奔跑者终于都有个家咯！
3: 哇哇，做咩啊海？你感动到有啲想喊啊？
4: 嘿，我喺度谂，我打算啊叫埋阿老婆过嚟，我同佢讲，新会系个好地方，以后我哋就喺呢一度定居。
6: 欢迎啊，新会咧欢迎你哋、一座城市嘅温度唔在于咧高楼大厦。而是在于对每一个奋斗者的关怀。
5: 嗯，从现时向的一纸折告，到过年的一餐寒年饭，再到一个开而歇脚学习维权的屋企，我都觉得他之好温暖啊。
6: 没错啦，我们呢是用行动话给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知，你为城市奔跑，城市为你守候。
3: 广播小品左轮有你知，让重新者安心，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睇睇现时我区比较之拥堵嘅路段，有我哋江州大道东啊，同埋咧归阳中路啦，喺呢个东亚牌坊对开嘅呢个十字路口位咧，而家四个方向嘅车道都多车噶吓。咁啊，提示明庭同埋新丰路系嘛交界呢一个位置咧，都系比较繁忙。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依家都多车。咁啊，仲有咧就系交通大厦对开嘅呢个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行交界嘅位置都繁忙嘅。咁啊，途经呢啲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9: 傍晚六点半，
10: 穿越星海无垠，
11: 跨越山河万里。
10: FM 98.3，
1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2: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3: 全国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5: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5: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9: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15: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9: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15: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1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18: time?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19: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20: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19: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21: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19: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22: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19: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23: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19: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 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0: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9: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9: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1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24: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25: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4: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26: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27: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9: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5: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3: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6: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5: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7: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VE，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VE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8: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7: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0: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9: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1: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

0: 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1: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的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睡病。
0: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2: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3: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5: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4: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6: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4: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7: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8: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9: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0: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3: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11: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2: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 称乌英县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2: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 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 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0: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7: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6: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7: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6: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4: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自7月1日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江门站客流总体保持平稳。截至7月19日，车站累计到发旅客14.62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7.38万人次，到达旅客7.24万人次。7月11日单日到发旅

0: 客超10,000人次，是暑运以来单日最高。今年铁路暑运至8月31日结束，为期62天，客流以学生流、旅游流和探亲流为主。为保障暑运期间旅客出行平安有序，江门站全面动员精准施策。在运力方面，车站在3季度运行图基础上精准实施1日1套，通过开行高峰线列车、重联动车组等措施加大运力投入。在服务方面，针对暑期老人、儿童等重点旅客明显增多的情况，车站依托初心五邑党建服务品牌，为老幼病残人等重点旅客提供贴心帮扶，确保他们温馨出行。为提升旅客出行体验，车站在售票厅、候车室、进站口等重点区域增派工作人员，加强现场引导和秩序维护。暑运期间，车站动态增开安检通道，根据客流情况灵活调整验证、验票通道数量，强化高峰时段客流疏导，避免旅客长时间聚集。同时，车站积极引导旅客使用铁路官方12306网站和铁路12306手机 APP 办理购票、查询、改签等业务，让出行更加便捷高效。
1: 近日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生活住宿市场下流稳步上涨。外区酒店依托完善硬件、沉浸式侨乡文旅场景和暖心增值配套，深受粤港澳大湾区亲子家庭、游客喜爱，成为生活文旅消费新增长点。今年5月新开业的江门生活豪丰温登姆酒店，坐落文华商业广场高层，配套齐全，观景视野优越，凭借特色侨乡文化沉浸式体验，一跃成为今夏游客热门入住之选。银湖湾滨区的自选假日酒店则主打轻车滨海度假路线，酒店紧扣暑期大众出游需求，针对游客打造多元休闲增值项目，推出温泉、汽水、天鹅湖游船等特色活动，客人不出酒店就能够畅享丰富度假体验。除连锁品牌度假酒店之外，生活文旅旅居业态多元丰富，各类陈皮主题特色酒店、精品民宿遍布城乡，适配亲子研学、滨海度假、休闲等不同暑期长需求，诚邀广大游客停下脚步，留宿新会，沉浸式品读侨乡风光，深度感受中国陈皮之都的独特人文风情。
0: 目前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备战进入收官冲刺阶段，新会两名攀岩小将梁浩轩、李妙莹全力扎分，将代表江门出征攀岩赛事。作为新会本土培养的攀岩苗子，梁浩轩、李妙莹早已登上省级赛事舞台，在2025年广东省青少年攀岩锦标赛中分别取得第5、第7名的亮眼成绩。眼下正值赛前冲刺关键期，教练团队为两名小将量身打造备战计划，针对性补齐能力短板。据了解，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攀岩比赛将于7月28日至29日在茂名市体育运动学校举办，这个是江门市首次组建攀岩代表队亮相省运会，全队共计8名队员，新会小将梁浩轩、李妙莹成功入选。据了解，以新会上雅学校为标杆，新会区开设攀岩特色校本课程，建成标准专业训练岩壁，配备专职教练长期入校教学，逐步构建起校园兴趣启蒙、市级集中训练、省级赛事选拔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源源不断发掘输送优秀攀岩后备力量。
1: 今年暑假，在屯区委同汇城街道的指导下，南越社区携手蒲公英社工中心于7月13日上午在社区综合活动中心推出爱心托管班。托管班面向7到12周岁儿童开设6期服务，每期限额30人，开展为期5日的托管。首期共吸纳19名新就业群体子女入营，以精准暖心服务切实缓解新业态从业者开户难、陪伴小的育儿压力，令他们得以安心工作。在南园社区，暑期托管班除了每日辅导暑期作业，帮助小朋友巩固学业，还精心安排了观看爱国电影、趣味科普、手工制作、健康小课堂、文体游戏等特色课程，充实孩子暑期生活。下一步，归丰汇城将继续整合各方资源，不断优化各社区暑期托管班服务质量， 南園社區亦都將持續聚焦新就業群體家庭實際需求，深化公益託管服務探索，用心守護青少年成長，讓更多新就業群體感受到城市溫度，讓更多孩子在託管班入邊收穫快樂童年。
0: 7月19號上午，深匯書院非為主理人計劃三江人和里舞金龍舞紅杯主題體驗活動在深匯書院舉辦，活動特邀三江鎮人和里金龍理事會代表路劍龍舞紅杯主理人趙偉新現場授課，同時仲現場開設多重體驗項目，孩子們親手貼龍輪、托印朱紅龍印，跟隨工作人員學習傳統锣鼓節奏，輪流上手擊打，分組剛起龍頭舞動龍尾，沿深匯書院青石台街列隊巡遊，從旁觀到親身實操，多維度體驗，讓大家親切觸摸非遺技藝。本次活動跳出節慶時間限制，將非遺課堂常態化落地古書院，活動整合文化科普、手工創作、古樂學習、實景巡遊多元化內容，打造常態化研學場景，市民不必等待節慶就能近距離感受到傳統民族，牢牢吸引青少年群體，為橋鄉非遺長效活態傳承開闢新思路，讓傳統民族走出節日，真正融入市民日常文化生活。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聞經已播報完畢，多謝你的收聽，再會。
0: 再會。
2: 勞毛有故事，工會有溫度，勞動精神，職工最強。勞動精神，職工最強。
3: 歡迎收聽《勞動精神，職工最強》，我是節目主持人泳泳。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元汇城北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杨炳华。作为社区基层党组织的书记，杨炳华不断探索实践，以党建为引领，以创新促发展，以服务促和谐的发展思路，切实地履行社区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
4: 嚟嗰阵时系四百几嘅党员，后屘就五百几到依家到百几啦。咁啊，嗰個黨員都係嚟自我哋企業下崗嘅黨員。咁啊，佢轉嚟社區，佢對社區好陌生啊，佢都唔會主動嚟參加我哋整體活動。咁我哋如何增加我哋嘅凝聚力呢？我哋呢度首先成立我哋黨員互助基金，即係呢，及時都有身喺困難嘅黨員，長期有病嘅黨員慰問。第二嘅呢，規範我哋一啲學習。比如我哋有啲系做就業嘅，即係組織嗰個學習會嚇，上黨課咁啊，集就埋一齊啊，佢嘅黨員嘅生日會，通過咁啲，使我哋嘅黨員嘅心逐步培養佢組織啊，組織嘅胸心力增加咗，意味著會凝聚力增加。好啦，通過佢哋啊，發揮黨員嘅消防作用，響樓棟入邊啊，指導就業，指導佢清洗樓梯。參與社區因嗰個志願活動，咁通過佢帶動入邊嘅流動嘅群眾一齊嚟參與我哋社區嘅衞生治理呢方面，通過我哋呢幾項舉措促進咗我哋整個社會嘅和諧。
3: 雖然楊炳華依家已經退咗休，但係佢嘅初心從未改變，用心用情服務鄰里百姓。
4: 根據我哋街道啊、黨工委有關嘅要求咁呢度我呢度響個新一屆黨組織嚟退休管部嗰個黨組織換屆嘅時呢，擔任咗我哋嘅會常街道嚟退休管部嘅黨總司司機。咁呢度依家呢還兼任咗我哋嗰個新會區社工協會社工協會副會長，還有呢度係我哋嗰、那個區人大社會工作委員會嗰、那個呢就係社會建設諮詢嘅專家兼緊呢個三個職務咁呢就亦希望通過自己嗰、那個一啲嗰、那個經驗嗰陣一啲勉力啊，為我哋嘅新會嘅建設為黨嘅事業就自己貢獻自己啲力量。
3: 離崗不離責，退休不退心。楊炳華用行動詮釋咗責任同奉獻。持续为社会发光发热，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嗱，发展啊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3: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引资招聘活动。
1: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3: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1: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3: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1: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3: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天上嘅流云，
6: 长角嘅阳光，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相会983，爱上下一场。

揽胜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生会院第一家嘅日报生会醒报嘅故事。喺辛亥革命前，生会系冇日报出版嘅。当时嘅江州星期报系小册子形式，一个星期先刊登一本，系喺香港印刷，多数咧都系寄俾海外华侨睇嘅。而在五邑地区销售的数量十分有限，那关心时事的人，他们看什么报纸？他们就要看省港出版的报纸，就例如香港的《华字日报》、《循环日报》、广州的《安雅报》、《七十二学商报》等等。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宣统初年。当时新会城何家大堂允华学校的教师何琴朝、施建三等等，亦都是香港华字日报的特约撰稿员。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他们编写了一些地方新闻和时事评论、粤欧灯谜等等，印成了一张八开型的撮单式小报。初时呢是还没有报名的，亦都不是说日日都出版。就是这样，时间就过了两个月了。当时身为辛亥革命后第一任新会院的院长李孟哲呢，就挂起了新会醒报的招牌。那究竟又是怎样的一回事呢？当时院长李孟哲呢都挺犀利下的，他的出身。他原本是新闻记者出身。他得知何琴朝他们不断有小消息以印报的形式派发在民间，就鼓励他们充实内容，每日出版，并将这一版的报纸定名为生活醒报，取唤醒群众的意思。时间来到民国元年，即是1912年的春天，李孟哲也都借用府前街，即是如今惠民中路邻舍养德祠，挂起了生活醒报的大招牌了。讲起新会醒报，其实

亦都十分之独特。佢哋办博嘅目的不在于盈利，亦都冇咩话股东制。先有何琴朝、施建生、李吉甫、张卫吴等人，每人派豪额10元，共40元，作为开白经费。再由郑德宇负责发行，郑石宇呢就负责接商店广告资助印刷费。雇请一两位知识界人士任长期采访，再由施建生、何琴朝负责主编、润色稿件、撰写论文，赵乐琪同埋张卫吴就撰写兴体小品文，郑德宇就写班本，仲有一啲知识分子，就例如李淡如、黎碧焕、林仲坚、谭仲烈等等，经常投稿支持。嗱，新会醒报喺各方嘅合力底下，亦都逐渐成形，成为咗当时大家喜闻乐见嘅报纸。咁一份新会醒报从撰稿到出版又系点样形成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院第一家日报新会醒报嘅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保住大路，等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衰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3期将于7月22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商用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解读。上线嘉宾是新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贤乐。
9: 大家好，我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洪贤乐。7月22日，我会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到时和大家解读相拥工作和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和提出宝贵意见。
8: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

0: 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 我中意晚风中嘅事物。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边你即系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全哥啊，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天上嘅流云，
9: 墙角嘅阳光，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9: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善哉善哉。
3: 上一回讲到济公就对个赵凤明讲，呢件事呢，我和尚就要管下啦。讲完就辞别赵凤明，带住柴元禄、杜振英两个就赶返临安城。就快返到临安啦。济公就讲啦，柴头、刀头，喂，你两个啊，想唔想捉到个江洋大盗呢？吓，嗰两个捕头一听啊，哎呀，如果捉到呢个江洋大盗就发达啦，奖金1200两银㗎嘛。两个人就一起应，梗係望都望捉到佢啦。哦，咁啊好易啫。嗱，你两个去到前堂门外，见到城门门洞旁边呢，有个着住青色衣服嘅人。你两个捉住佢就立大功㗎啦。济公嘅说话都未曾讲完啫，柴元禄同杜振英两个就心急啦，飞快咁趯去。果然见到有个男人着住件青色嘅衣服，斯斯缩缩企喺城门嘅门口度嘛。柴元禄同杜振英两个就欢喜啦，哇，捉到佢就可以领1200两银啊嘛。两个人一扑就扑埋去，用锁链一箍就箍住搵条颈。嗰个人就大声嗌：，喂喂喂，做乜做乜做乜？柴元禄一睇，喂，乜原来前堂门外开炭铺个老板啊？嗰个炭铺老板呢就大声就话：，喂喂喂，两位公差啊，你无端白事捉我做乜啊？嗰个人济公行到埋嚟啦，柴头刀头捉到啦。嗰个炭铺嘅老板呢就大声问：，喂喂喂，和尚，你点解捉我啊？你捉我做乜啊？点解啊？因为你个人刻薄，我几次嚟买炭，你都呃情，兼及俾晒啲湿炭嚟嘅。嗰个柴元禄一听即刻放松条锁链，

师傅，咁佢唔系偷玉捉凤冠嘅贼噶？贼就唔系，不过佢呃称啊，只系偷嘅啫。柴元禄同杜振英啊，快啲放翻嗰个老板。个炭铺嘅老板啊，吓到面都青埋。我走啦，我走啦，头都唔拧，走都走唔切。柴元禄就掹开济公讲：喂，师傅，乜你咁搞法噶？讲笑唔好揾啲咁嘢嚟讲得噶。捉错人，我哋两个挨闹噶嘛。呢个老板尖酸刻薄，我吓下佢啫。啊，知你两个又喺咧，太过琴青啦。我都未讲完，你一听我话青色衣服嘅男人，你就去捉啦。我讲啊嘛。嗰着青色衣服嘅男人手上仲攞住个黑色嘅包袱嘅，你两个琴琴青跌得咁快，人哋个人都未曾行到嚟咧，啱啱讲到呢度啫，果然见到街上有个着青色衣服嘅男人攞住个黑色嘅包袱行紧过嚟咯。柴元禄一睇，咦，呢个人真系蛇头鼠眼，神态慌张。是佢啦，两个差人一扑扑上前就拦住去路。喂，兄弟，咪行住，放低包袱睇下先。个人一见到差人，拧转头就跌啦。两个捕头就死命喺后面追，一直追咗两三条街，先将个人捉住。济公就讲啦：哈哈，呢回就冇捉错啦，返去见太守啦。几个人又去到太守衙门，嗰阵呢，临安太守赵凤山正喺衙门呢处同钱塘县、仁和县两个县嘅县官喺度商量紧点捉拿华云龙。一听到衙役嚟报，济公长老同柴元禄、杜振英押住个贼翻嚟，嗰赵凤山即刻缩整衣冠出门口迎接。仁和院同钱塘院两个院嘅院太爷呢，就只好跟埋出去咯。见到呢个太守赵凤山一味住打工作揖，请济公入嚟。嗰个仁和院嘅院太爷呢，个心就谂啦：我以为揾咗乜嘢咁本事嘅高僧翻嚟，话揾个咁嘅穷和尚翻嚟。难生难世，哎呀，望个样就唔开胃，你有乜咁本事啊？唔知个赵凤山你点解对佢咁恭敬？一阵间，济公入到衙门里面啦，赵凤山呢就请济公坐低。长老辛苦晒啦，旅途奔波，长老唞一唞，饮杯茶先啦。我啊听讲，尼姑庵出咗两条人命，相府又失窃，你又派人叫我即刻返嚟，故此我就赶住返嚟，顺便捉咗个贼返嚟。太守就吩咐即刻开堂审问，就追问个人叫做乜嘢名，相府嘅玉额同凤冠而家收藏喺边度。嗰个人呢就话：小人姓刘，名义，是四川人，做小本经营生意，只因今日要回乡，去到街上都不知何故被差人带返嚟。至于丞相府嘅乜嘢玉额凤冠，小人一概不知噃。哦，你是做小本生意嘅人嚟，将佢所带嘅物品攞上嚟睇睇。衙役呢就将一把刀、一个蓝色嘅包袱呈上。太守就问啦：刘仪，你既然是做小生意，点解要带住把刀呢？大人，因为小人回乡路途遥远，故此带把刀嚟防身。哦，咁你是做乜嘢生意嘅呢？小人是买卖时鲜水果。太守啱啱问到呢度，济公就行埋嚟啦：喂喂喂，刘仪，你个包袱装啲乜嘢噶？冇乜嘢㗎，係随身衣物啫。济公就打开包袱嚟一睇，见到里面有几件衣服。嗰个太守心都凉晒，哎呀，你话人哋係贼，无装无证几件衣服

咁你又点定得案噶？济公咧个包袱里边抄下抄下就抄咗对新嘅长物出嚟。喂喂，刘姨，你啊做小生意，唉，仲学人哋着新物啊？个太守一听，哎呀，你呢个和尚咪乱咁审案啦、啊！人家着新物旧物又关你乜事、啊？个刘姨就跟住讲，大人，咁我做小本生意都有银两买得起对新物噶，旧物烂咗，咁我唔换对新物，咁啊点啊？济公就骑骑笑，新物咧，新物，好好好，我睇下你对物有冇穿窿嘅至得。伸手一摸，哈，摸咗粒手指公咁大嘅珍珠出嚟，做小生意有钱买新物，知有钱买呢粒咁大粒珍珠嘅咩吓？嗰刘姨就吓到面色都变晒，启禀大老爷，呢粒珍珠系小人喺街上执嘅。太守审案呢就审到惯晒噶嘛，一睇咁嘅情形，知道呢个人一定有来历啦。太守就攞粒珍珠嚟一睇。分明是无价之宝嚟嘅，丞相府塞咗顶凤冠，上面有十三寸珍珠㗎嘛。太守一拍张台，你呢个家伙唔打你唔怕，唔肯讲老实话㗎，人嚟拉落去捉办事候。个人就惊起上嚟，大老爷大老爷，唔好动刑啦，唔好动刑啦，我招供啦，我招供。我姓刘明昌，本嚟喺四川嗰边帮我啲绿林好汉做跑腿，呢粒珍珠并非小人偷噶，系今朝早有个四川嚟嘅江洋大盗叫华云龙，外号乾坤道士，同埋一个叫做铁脚马骝黄通嘅人，系佢哋送俾我噶。个华云龙因为犯咗几单人命案，走得嚟临安避风，住喺我屋企，喺我度只系住咗一晚啫，系佢摸入相府。偷咗玉额同凤冠嘅，华云龙俾咗粒珍珠我，佢话值几百两银嘅，叫我翻翻四川买咗粒珍珠嚟到做小本生意。我啱啱想离开钱塘门，就撞到两位公差大人啦。小人所供全属实情，并无虚假。啊，咁华云龙同黄通两个依家去咗边度？佢哋两个昨晚冇喺小人屋企住。咁唔知去咗边度啊，小人实在唔知道。太守就吩咐将犯人押入监仓，然后就带埋两个院嘅院衙，陪住济公入相府去见秦丞相。咁个秦丞相呢，上一次济公大闹丞相府，又救过佢个仔，佢又输过几万两银俾济公，知道济公嘅本事㗎嘛。依家济公都未曾返到临安城，喺半路就已经捉到个贼啦，又搵返一粒珍珠返嚟，有啲线索啦。故此嘅秦丞相呢，佢一心要搵济公嚟帮佢手搵返两件宝贝返嚟。一见到济公，就求济公帮佢捉华云龙。济公就话啦，得得，只一件还一件啊，头先捉到个贼，今日丞相你先要重赏呢两个差人先至得。秦丞相就即刻吩咐柴元禄同杜振英每人赏五十两银。跟住济公就问，依家仁和院嘅知院喺边度呢？太守就讲，知院喺门外候命。济公就吩咐即刻带仁和院嘅知院入嚟。嗰个仁和院嘅院太爷一听到丞相要传佢入去，吓到惊咗，系啦，丞相叫我入去又唔知有乜事喎，胆战心惊入到嚟。见到济公就坐喺丞相旁边，太守就企喺隔篱。济公一见仁和院嘅院太爷就问：你哋贵院有个捕头叫做田来波。

系唔系啊？果院太爷就更加惊到面色都变埋啊！系，有个叫田来宝，咁啊，同我叫佢即刻入嚟啊！果院太爷就更加惊咯，弊啦，咁多人都唔肯揾田来宝，咁唔通佢同丞相府被盗案件有牵连？哎呀，万一佢有哪能咁啊，连我都唔掂噶噃！果院太爷就快啲叫人去传田来宝入嚟咯。嗰、那个捕头田来宝同埋万行山两个呢，系跟随知县老爷一齐嚟噶嘛。咁呢两个捕头呢，同埋成班衙役就喺相府门房住倾紧闲偈，一住等噶。忽然间有人嚟嗌：田头，传你即刻入相府。吓、啊？乜叫我入去啊？系啊。相爷拜托嗰个祭奠和尚去捉拿华云龙，啊，那个祭奠和尚唔知点解先叫院太爷入去，然后即刻传你入去啊，唔知有乜事噃。那个田来宝一听，乜话？系祭奠和尚叫我入去啊！哎呀，死啦！当堂眼泪掂流，叹咗口气就对万行山讲：万贤弟啊！我哋兄弟两个共事多年啊，我呢次去呢，万一唔返得出嚟呢，咁我家中仲有老娘同妻子，无人照料。你呢就念在同我弟兄一场，唉，望你多关照下啦吓。嗰、那个万行山就成个愕然啦，喂，田兄，你做乜嘢啊？咁讲嘢嘅？唉，无谓多讲咯，我入去系啦。田来宝一边喊就一边入相府啦，邪奇啦！呢、這个捕头田来宝点解一听闻济公叫佢入去就哭哭啼啼？到底有乜缘由呢？那个田来宝呢，听讲话济公要传佢入相府，吓到眼泪掂流。成身打冷震入到相府，见到秦丞相同埋济公两个坐在前面，田来宝就快啲跪低叩头拜见丞相。那个济公就企起身行埋佢身边，嘿嘿，田来宝，你嚟咗啦，唉，等你好耐啦，我哋系老相识啊，嘿。个田来宝就更加惊啦，系。嚟，田来宝，嗱、啊，跟我入入边一间房啊。嗰、那个田来宝呢就跟住济公尾，脚都软晒入到里面间房。济公就用手指下佢顶帽，唉，取顶帽落嚟先啦。田来宝个心啦，哎呀，冇啦，咁就革职查办啦，哎呀，连官职都冇埋添，除完帽啦。济公又讲：，除埋衫裤，连鞋袜都除晒落嚟。田来宝呢，除到只系剩件底衫底裤，冷到成身打冷震。哎呀，系啦，你个和尚，你咁狠心，就算拉我去杀头，咁都唔使除晒噶。一阵间去游街，咁啊几难睇啊！济公啊，攞起佢顶帽就问啦：，喂！诶，你呢顶帽啊，值几多银啊？吓，咁啊顶帽啊旧嘅啫，最多咪值两吊钱。哦，啊咁就几平噃。吓，呢套衫裤呢，三吊500钱。个皮带同鞋袜嗰啲夹埋呢，值几多？咁啊夹埋最多咪值500钱。哦，咁啊唔贵噃，你叫你哋院太爷入嚟，嗰个田来宝呢着住套底衫裤就唔敢行出去，就匿喺门边细细声系：大老爷请入嚟啊！大老爷请入嚟啊！嗰个人化院嘅院官一入到房就见到田来宝着套底衫底裤企喺度。面色青哔哔，成身汗，咦？又话冻到打冷震嘅，点解仲飙汗嘅？飙冷汗啊嘛！个院官就问啊嘛，长老田来宝犯咗乜嘢事？长老要点处置佢呢？

0: 知佢、啊，我想买咗佢啲新衣服，系啦，俾得多我出唔起，诶，俾得少咧又过意唔去，嗱，咁啦，咁啦，你翻出去话俾丞相大人听，叫攞200两银，唉，呢套衣服咧就算卖咗俾我，系啦。嗰、那个田雷布一听好似发梦咁，啊！哎呀，乜原来佢系买我啲新衣服啊，仲出200两银啊！哎呀，我仲惊一餐，以为冇命添。个远太爷就更加莫名其妙啦，就走出嚟报俾丞相听。丞相一听，咪话200两银买套咁嘅衙役衣服啊！哎呀，我做咗百套都唔使咁多银两啊！知济公开口噃，又不敢多问，就吩咐攞200两银入去俾田来宝。嗰、那个田来宝一收咗银两，扣咗个头俾济公，飞快就掟出门房。喺门房外边嗰个万行山，头先见到田来宝临走人哭哭啼啼，而家衣服鞋袜都冇晒，飞跑出嚟，以为一定系撞板啊！连官差都冇买咧，就快啲上前嚟都问啦。点啊，兄弟？点啊，点啊？嘿，发财啊，发财啊！嘿，兄弟，你发癫咩？点解衣服都冇晒嘅？哎呀，卖咗啦，卖咗啦，卖咗啦，200两银卖晒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啦。
1: 车好方便，
2: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唔顾安全抢时间，
2: 拧阵电门都嫌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2: 冇着命再当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2: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换钱吗？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8: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九八三
7: 新会电台
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今年上半年，新会区招商引资交出亮眼成绩单。从区科工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新会区始终坚持工业力区、制造强区，精准聚焦制造业领域开展靶向招商。上半年全区累计引进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44个，占全部亿元项目的78.57%，计划总投资186.67亿元。持续推动制造业补链、强链、严链，不断优化先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壮大实体经济规模，筑牢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随着暑期开启，新会乡村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双水镇两大亲子乐园上新多元特色项目。连日来，七星山亲子牧场的海狮秀场欢声不断，夏日限定的杂冰寻宝项目人气高涨。丰富新奇的游玩项目搭配原生态山野风光，让七星山亲子牧场成为今夏备受青睐的宝藏遛娃地。八倍高世界比比亲子乐园则以清凉清水体验强势出圈，园区还配备超大室内淘气堡、50余项户外无动力游乐设备、彩虹滑道、萌宠农场等设施，吸引大批亲子家庭前来消暑游玩。7月21日，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4-5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

0: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九八三
0: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5: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6: FM 98.3，
4: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6: Music Travel Love。

呢张冠军专辑啊 ，Stars 当中嘅第三只单曲名字叫做 For Your Babies 啊，咁啊灵感咧就系从身边嘅朋友咧初为人父母嗰种嘅变化当中去获得咗嘅，咁细腻描述咗啦，迎接新生命嘅时候啦，嗰种生活天翻地覆嘅体验，那个感觉就好似喺个 baby 咧发紧光咁样，总归黑暗之中啦，仍然可以系俾到你最温暖注意嘅感觉啊。今日我哋开首篇系有些少嘅怀旧嘅味道，继续请嚟1990年代英国方面嘅呢支 boy band 嘅顶尖名字啊 ，Take That。

用当下嘅流行词语去形容嘅话啦吓 ，Take That 应该系属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咧 boy band 热潮当中嘅顶流啊。咁啊，而呢一首作品咧 ，Black for Good 系佢哋1995年发行嘅呢一首最经典嘅流行情歌。据闻咧就由主唱 Gary Barlow 咧包办词曲嘅。咁啊，听闻只系花咗15分钟完成啊，可以话堪称天才级嘅创作嘅。讲述就是以男性的视角咧去恳求爱人回头啦，咁然之后咧就是态度相当之诚恳嘅，咁啊愿意放低自尊去挽回感情。继续九十年代或者2000年嘅呢啲名字，嚟自挪威方面，充满住少女嘅青春气息，记得呢种嘅少女浪漫 M to M。

你只有挪威的这个甜蜜风暴啊，当年只有17岁的美眉啊M2M 带来这首 The Day You Ran Away， 是不是都很熟悉一下呢？哦，原来王心凌啊这位甜蜜教主的那首第一次爱的人代表作物就出自这一首歌咯。继续是青春无敌的那些名字，那些年的 Westlife Seasons in the Sun。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7度，相对湿度介乎65%至95%之间，吹偏南风2至3级，阵风4级。预计我区23号降雨减弱嘅，气温升高，24至25号以高温晴热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去到36度。展望26号至27号受热带气旋嘅环流影响嘅。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晓云。環境執法咧係冇呢個空窗期嘅，哪怕咧係喺夜晚啦，我哋嘅守護亦都係依然在線嘅噃。咁最近啦，江門市生態環境局生活分局嘅執法人員啦，就喺一次夜間突擊檢查當中啦，發現咗有一家金屬製品企業嘅感應電爐正係冒住大量嘅白色煙霧，咁而旁邊嘅廢氣治理設施咧，卻係靜靜地瞓著咗，冇啟動到嘅。呢個就導致咗生產廢氣咧未經過任何嘅處理，直接係排到咗外頭。咁今日咧，我哋特別係邀請到江門市生態環境局生活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具體講講呢一單案
4: 嘅。係嘅，主持人，我哋現場檢查嗰時咧，就發現咧呢個企業存在不正常運行大氣污染防治設施嘅環境違法行為。呢種故意不開啟治理設施等廢氣直排嘅行為咧，屬於典型嘅通過逃避監管嘅方式排

0: 放大起污染物。
1: 咁对于咁样嘅行为咧，法律系点样规定嘅咧？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嘅第三项咧，通过逃避监管嘅方式嚟排放大气污染物嘅，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嘅罚款。我哋已经对呢个企业咧依法立案，处以100,000元嘅罚款，并且责令其立刻整改。除此之外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第三项，呢一类嘅行为如果尚不构成犯罪嘅，除咗行政处罚以外咧，相关嘅责任人员还可能被移送公安机关，面临行政拘留嘅。
1: 多谢晒李工嘅解读吓，咁呢一单案件咧，再一次系向所有排污企业系敲响咗警钟，污染防治设施咧，必须系要同呢个生产设备同步运行，绝对唔能够心存侥幸。好啦，今期内容就咁多，下期再见。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3: 1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7: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天上的流云，
1: 墙角的阳光，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相伴983，爱上夏日。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9: 使用燃气米大衣，
10: 安全知识要记住，
9: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10: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9: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0: 橡胶管寿命短。

0: 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0: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4: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6: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7: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8: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9: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九八三
8: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人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OK， 今日翻嚟我哋嘅城市影像。咁有时咧去旅游咧，就或者未必单单就为咗啊风景靓、好玩咁样，可能会有一啲嘅即系独有一种嘅民族自豪感嘅。点讲啦？今日介绍嘅呢个地方啦，即系喺以前咧，确实好神秘嘅，因为咧就从来都唔会开发成为一个旅游景点。我哋只可以系从呢个课本上边咧去感受到吓，描写到咧就系话美丽富饶嘅呢一个西沙群岛。系啦，咁啊，依家咧终于可以去啦。咁而且咧，仅限系中国内地公民。其他是去不到的，所以呢你是不是觉得自己都应该是即是尊重下这个身份，是、可以去那边去看看我们这个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呢？咁目前呢去呢一个西沙群岛呢只是可以通过这个乘坐邮轮的方式的。咁你需要呢先飞到去三亚啦，咁然之后再从三亚的凤凰岛国际邮轮港那里再出发。咁啊，遊輪嘅選擇咧，主要有兩艘遊輪嘅，咁分別就係長龍島號啦，同埋呢一個南海之夢號嘅。咁啊，相對嚟講咧，長龍島號嘅噸位會更加之大啲，更加之新啲，咁啊，裏邊嘅設施就相對完善啲。行程咧通常係三日兩晚都或者係四日三晚咁樣啦。咁呢個船嘅票價咧就根據房型唔同咧，從幾千到上萬蚊都不等嘅。費用咧一般就係包含船上面所有嘅呢個餐食啦，同埋呢一個登島遊玩嘅項目。所以咧咁 quick 翻落嚟去一趟西沙群島唔平啊！系啦，咁另外咧就系、预订嘅方式吓，咁必须要通过有资质嘅呢个旅行社啦，提前报名噶，去提交资料咧进行审核啦，咁唔可以系自由行嘅。嗱，其实咧去到西沙群岛嗰边玩咩呢？原则上咧就系、行程可以分为游轮啦，同埋上岛一日游咁样。其实大部分嘅时间咧都喺船上边噶，咁登岛玩嘅时间咧其实有限噶。咁而且咧即系岛上边啦，基本上冇乜其他设施嘅咁样，可能真系纯粹系睇最靓嘅呢一个海啦，吓 Tiffany 蓝啊、玻璃海啊诸如此类。基本上咧就系三日嘅行程啦，比如话第一日咧就系可以晏昼从三亚出发啦，傍晚开船，咁然之后咧航行大概系哇12个钟啊，都要嘅、好紧要啊，咁啊先至可以系抵达呢个西沙嘅海域嘅，咁啊期间啦，手机会冇信号嘅、咁第二日咧就系、早上啦，就系、乘坐呢个冲锋艇啦登岛游玩，比如话系诶赵述岛啊，咁啊晏昼咧就

翻回呢个轮船噶啦，咁晚上个船上边咧又可以系会有一啲好简单嘅娱乐活动咁样啦。咁第三日咧就再次登岛，咁啊或者系进行呢个海上嘅活动。咁啊下昼咧就会系翻返去三亚港，行程结束。嗱，基本上咧，可以玩嘅岛其实都系有限嘅，包括有呢一个全富岛啦，就系一个完全冇人居住嘅沙洲嚟嘅，咁啊海水咧，哇真系绝美啦，咁啊要几靓有几靓啊，完全系马尔代夫同级咁啊，甚至乎更靓啲。佢呢个玻璃海啦，咁啊就系一面咧有一个珊瑚海咯，一面系果冻海啦，所以影相嘅话就系相当之出片嘅。第二個咧就係呢一個銀墜島啦，同埋照術島嘅，咁啊有居民嘅社區，咁可以係體驗下咧當地漁民嘅生活。不過島上邊咧亦都有海鮮排檔啦，可以係即係自費品嚐嘅。第三個咧就係鴨公島，咁啊完全係由呢個珊瑚礁咧堆積而成嘅小島。咁啊島嘅中央咧有一個係隨住呢個潮汐漲落嘅一個小湖咁樣嘅，咁啊相當之特別啦。其实咧去西沙嘅话咧吓，一定要抵啱啲嘢，先至可以令你体验到呢一个嘅即系行程嘅美好系嘛。咁首先咧防晒就系相当之需要噶啦。咁啊呢边咧除咗呢一个防晒霜啊、冰丝嘅防晒衣啊、大顶啲嘅帽啦、防晒啦吓。咁另外咧即系为西沙嘅紫外线咧即系相当之强劲啊，达至暴击级别嘅。第二个咧就系呢个涉水鞋一定要带，咁啊登岛咧同埋浮潜咧都需要噶，咁可以系防止被呢个珊瑚礁咧划伤只脚啦。吓，普通嘅拖鞋咧就唔得嘅。第三个，其实去海岛朋友咧就系有经验噶啦，咁啊防水嘅手机袋一定要带呢一个嘅挂绳啦，因为其实喺呢个甲板同埋岛上边咧影相嘅话。玩水亦都系需要保护你的手机噶，咁海风大咯，咁可以防止呢个手机咧就系跌落海。充电宝要大啲嘅，因为咧呢个船上嘅充电口咧就有限嘅，咁啊带大容量啲嘅呢个充电宝咧，保证手机嘅电量充足。系啦，咁其实咧讲翻呢个西沙群岛嘅旅行体验咧，亦都会有好多人就会喺度反映就话啦，咁其实咧就系呢一个游轮嘅性价比咧，可能就唔系话咁理想啊，咁房间可能会少啲啦，船上边嘅娱乐活动亦都偏向啲中老年嘅朋友啦，咁所以年轻人可能会觉得会无聊啲啦，咁样系啊，佢唔似系嗰啲即系。真正的这个好像是铁达尼号那些什么都有那些的游轮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简陋一点。而且呢费用就确实不低的，那也都有网友认为同等的预算啦可以去马尔代夫都 OK 的。当然啦，啱先所讲就系话，做个民族自由感，只是我们可以去的，如果是有预算的话，当然都可以是即系去下西沙群岛啦，去感受下呢一份嘅自己先有嘅呢个骄傲啦，系嘛？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啊！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今年上半年，新会区招商引资交出亮眼成绩单。从区科工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新会区始终坚持工业立区、制造强区，精准聚焦制造业领域开展靶向招商。上半年全区累计引进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44个，占全部亿元项目的78.57%，计划总投资186.67亿元，持续推动制造业补链、强链、严链，不断优化先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壮大实体经济规模，筑牢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随着暑期开启，新会乡村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双水镇两大亲子乐园上新多元特色项目。连日来，七星山亲子牧场的海狮秀场欢声不断，夏日限定的杂冰寻宝项目人气高涨，丰富新奇的游玩项目搭配原生态山野风光，让七星山亲子牧场成为今夏备受青睐的宝藏遛娃地。八倍高世界比比亲子乐园则以清凉清水体验强势出圈，园区还配备超大室内淘气堡、50余项户外无动力游乐设备、彩虹滑道、萌宠农场等设施，吸引大批亲子家庭前来消暑游玩。7月21日，从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4-5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美国白宫20日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白宫称，这些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日开始生效。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6: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闪身金，
8: 金博士聚焦1000000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嗯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10: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艾末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9: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10: 嗱。 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9: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10: 冇错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9: 呢、这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0: 冇错冇错，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天上的流云，
12: 墙角的阳光，
11: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1: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

0: 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地走。
3: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4: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3: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4: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3: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5: 好在虚惊一场。
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5: 嗯，我知。
4: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3: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5: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6: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7: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人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或者是第一次认识他通过这首歌的，来自李杏霓的月球下的人。接下来我们周二晚上的九点之后不期而遇啦，依然属于你的点唱的时间，或者可以分享一下一些生活琐事，将你的内容以微信的方式 send 过来就 OK 了。号码方面是5377205975370207。首先是浅笑，是啊，昨晚庭笑就说不如你为浅笑姐颁一个奖 ,VVVIP 忠实粉，忠粉是吗？即是他会将啲录音啦全部录低落嚟，然之后呢间中抄返某一个年份嘅节目出嚟听，好似饮红酒咁啊，即搵返82年㗎。我最早95年㗎，睇下可唔可以搵得返先。好啦，咁佢今晚就话呢分享一件有趣嘅事啊。咁印象中呢记者采访呢应该都会系嗰啲专业嘅长枪短炮系嘛。但今日呢我见识到一部手机就完成㗎啦。咁事情系咁嘅。咁陈日老板呢喺工作群里面呢宣布今日系有电视台嘅记者嚟采访。咁令即系叫所有嘅员工做好准备啦。咁於是陈日工作群里面嘅消息都炸咗啦。咁有人会喺度讨论緊采访嗰日呢要唔要化妆啊，着咩衫啊等等呢啲嘅即系好好期待你哋嘅讨论啦。但係今日记者嚟咗几个人，而我哋呢一班海外同事见到佢哋之后啦，哇个个好默契咁戴上口罩喎，点解要戴口罩啦，驚上镜。最后嘅结果就係连专业嘅设备都冇睇到啊，纯属就係浪费表情。咁今晚嚟返一首郑欣宜嘅忘记的理由。你咩阳春嗰边啊，系啦，咁你会唔会系因为即系呢一个嘅消息滞后咗，或者呢、這个即系点讲咧？时代嘅滞后性啊，依家啊真系一部手机走天涯咯。咁同埋咧，就算佢可能拍出嚟嗰啲片啦，喺自媒体里边播放嘅话，嗰、那个即系传播度或者呢个影响力都可能更加之爆炸。仲有就话啦，依家真係有好多事情啦，确实可以通过手机去解决。咁比如话以前啦，我哋去电台采访都好啦，咁真係一定要攞录音设备咁样啦，即係越系年代久远越系个设备繁复嘅，即係就算係做个录音都好呢都繁复嘅。

好大嚿嘢咁樣嘅。我依家我真係可以用部手機去做一個訪問，我比如話之前我啲城市影像會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嘅朋友啦，去幫我做錄音嘅時候啦，或者一部手機我搞掂喎，音質都可以嘅。所以我諗我哋要擁抱呢個時代嘅進步係嘛，咁唔好有啲太固化嘅思維啦。即係其實出到嚟嘅效果 OK 就得嘅啦。你今晚想听翻一首郑欣宜嘅《忘记的理由》。

0: 系啊，时代变化太快啦。我其实都喺度期待紧，嚟紧可以系将我哋嘅成个直播室咧转去手机，即系直接就系攞住部手机喺全世界各地都好啦，都可以系做呢个直播节目啊。咁好似啊，更加之 OK 啊嘛。好，听埋啊呢位大小姐嘅声音先。
1: 我叔叔晚上好，我系莫希文，我想点一首歌叫爱如，不是叫我们俩。

国鼎嘅我们俩。好，跟住明月佢话啦，诶，听翻何生你上半场播咗好多英文经典嘅歌曲噶、哦，我谂起咧初中嘅时候，英语女老师咧推荐我哋听咗好多经典嘅歌曲，话帮助学习英语、培养听力、语感同埋词汇嘅累积方面嘅能力、哦。事隔多年之后咧，仍然好怀念听歌嘅场景。今晚嚟翻首 James Blunt 嘅《You Are Beautiful》咧。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2: 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天上嘅流云，
8: 长角嘅阳光，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

0: 长春各营业网点。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7: 叔叔早上好，
6: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8: 剩下的打包吧，
6: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庭用电要小心，
1: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 室外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不期而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6: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7: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8: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9: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0: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8: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了只碟会心痛，同埋有好多好歌。
5: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Eason 嘅无条件啦，嘅翻嚟我哋嘅不期而遇九点半之后，咁啊仍然咧可以分享你啲生活点滴啦，同埋一啲光辉嘅历程咁样啦。阿爵士猫就话咧，其实讲翻关于采访嘅话，谂起当年之前啦吓，咁啊猫咧真系被采访过嘅，咁啊作为招工方咧接受呢个采访，咁然后咧就系场面有啲诙谐嘅，咁啊当其时咧有个女同事咧被问到口哑哑，望住我，咁冇办法啦吓，即系时候咧绅士出场啦，要挡场啊嘛，即系点嘅意思啊？只能够咧我喺呢个镜头前咧讲埋剩低个部分。咁咪型咯，好啦，系时候开始你嘅表演啦。

反思都系第一次啊嘛。想当年咧，确实咧，当啲镜头对住你嘅时候咧，系相当紧张噶。咁我记得我第一次要面对镜头，应该系好似系98年。定系几时？系98年嘅时间啦。咁啊，嗰阵时咧就做一个嘅筹款 show 啊，因为当年有一个嘅即系华东水灾啦，咁然之后就系做咗一个筹款 show， 第一次系出电视啊。咁然之后咧，哇，真系紧张到啦。咁喺上台之前咧，确实系各种嘅心理建设、各种嘅纠结、各种嘅紧张嘅当然啦，咁通常咧，当你真正去上到个台嘅时候咧，你就唔再会紧张，因为好多时候咧，啲所谓嘅紧张咧，都系你预设咗有好多好多嘅即系惊恐嘅场面啊咁样，所以咧喺进行之前，你就会系加倍咁样令到自己系紧张。但系当你已经到咗嗰个位啦，已经系无路可退啦，去就系噶啦，咁你就反而变得淡定咗，系嘛 ？OK， 跟住停笑嘅话咧，今晚想听翻一首Amanda 李慧敏的秘密，诶，几冷门喎呢首歌。

0: 近段时间，
1: 我见到好多嘢都会谂起你。
0: 系 Moon to Bay 嗰只咖啡杯，颜色好靓，好靓。我谂你一定会中意升级。
2: 系我屋企度驾驶，
1: 嗰种你好中意 design， 但永远都唔错嘅灯。
0: 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又会。
3: 不期而遇，何俊文。

0: Nicholas 謝霆鋒嘅壞習慣，最近啦會睇得比較多嘅消息啦，咁就係屬於霆鋒嘅爸爸，亦都係我哋好熟悉嘅四哥啦，咁啊已經離開咗我哋啦。每一次睇到呢一啲陪伴住我哋成長嘅老一輩嘅藝人，一代代咁樣好似成為咗過去，亦都意味住曾經屬於我哋嗰個年代都將會成為歷史啊嘛。所以可能年纪去到呢个位咯，都开始慢慢学会习惯一些人嘅离开系嘛。
1: 你已经不懂，怎么放可以令我欢笑？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嚟，江门站客流总体保持平稳。截至7月19号，车站累计到发旅客 14.62%。

0: 2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7.38万人次，到达旅客7.24万人次。7月11号单日到发旅客超1万人次，是暑运以来单日最高。今年铁路暑运至8月31号结束，为期62天，客流以学生流、旅游流和探亲流为主。为保障暑运期间旅客出行平安有序，江门站全面动员精准施策。在运力方面，车站在三季度运行图基础上精准实施一日一套，通过开行高峰线列车、重联动车组等措施加大运力投入。在服务方面，针对暑期老人、儿童等重点旅客明显增多的情况，车站依托初心五邑党建服务品牌，为老幼病残人等重点旅客提供贴心帮扶，确保他们温馨出行。为提升旅客出行体验，车站在售票厅、候车室、进站口等重点区域增派工作人员，加强现场引导和秩序维护。暑运期间，车站动态增开安检通道，根据客流情况灵活调整验证、验票通道数量，强化高峰时段客流疏导，避免旅客长时间聚集。同时，车站积极引导旅客使用铁路官方12306网站和铁路12306手机 APP 办理购票、查询、改签等业务，让出行更加便捷高效。
1: 近日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生活住宿市场下流稳步上涨。我区酒店依托完善硬件、沉浸式侨乡文旅场景和暖心增值配套，深受粤港澳大湾区亲子家庭、游客喜爱，成为生活文旅消费新增长点。今年5月新开业的江门生活豪丰温登姆酒店，坐落文华商业广场高层，配套齐全，观景视野优越，凭借特色侨乡文化沉浸式体验，一跃成为今夏游客热门入住之选。银湖湾滨区的自选假日酒店，则主打轻车滨海度假路线，酒店紧扣暑期大众出游需求，针对游客打造多元休闲增值项目，推出温泉、汽水、天鹅湖游船等特色活动，客人不出酒店就能够畅享丰富度假体验。除连锁品牌度假酒店之外，商会文旅旅居业态多元丰富，各类陈皮主题特色酒店、精品民宿遍布城乡，适配亲子研学、滨海度假、休闲等不同暑期出行需求，诚邀广大游客停下脚步，留宿新会，沉浸式品读侨乡风光，深度感受中国陈皮之都的独特人文风情。
0: 目前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备战进入收官冲刺阶段，新会两名攀岩小将梁浩轩、李妙莹全力集分，将代表江门出征攀岩赛事。作为新会本土培养的攀岩苗子，梁浩轩、李妙莹早已登上省级赛事舞台，在2025年广东省青少年攀岩锦标赛中分别取得第5、第7名的亮眼成绩。眼下正值赛前冲刺关键期，教练团队为两名小将量身打造备战计划，针对性补齐能力短板。据了解，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攀岩比赛将于7月28号至29号在茂名市体育运动学校举办。这个是江门市首次组建攀岩代表队亮相省运会，全队共计8名队员。新会小将梁浩轩、李妙莹成功入选。据了解，以新会上雅学校为标杆，新会区开设攀岩特色校本课程，建成标准专业训练岩壁，配备专职教练长期入校教学，逐步构建起校园兴趣启蒙、市级集中训练、省级赛事选拔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源源不断发掘输送优秀攀岩后备力量。
1: 今年暑假，在屯区委同汇城街道的指导下，南越社区携手蒲公英社工中心于7月13号上午在社区综合活动中心推出爱心托管班。托管班面向7到12周岁儿童开设6期服务，每期限额30人，开展为期5日的托管。首期共吸纳19名新就业群体子女入营，以精准暖心服务切实缓解新业态从业者开户难、陪伴少的育儿压力，令他们得以安心工作。在南越社区，暑期托管班除了每日辅导暑期作业，帮助小朋友巩固学业，还精心安排了观看爱国电影、趣味科普、手工制作、健康小课堂、文体游戏等特色课程，充实孩子暑期生活。 下一步。

0: 武鸿碑主理人赵伟新现场授课，同时仲现场开设多重体验项目，孩子们亲手贴龙轮、托印朱红龙印，跟随工作人员学习传统锣鼓节奏，轮流上手击打，分组刚起龙头舞动龙尾，沿新会书院青石台街列队巡游，从旁观到亲身实操，多维度体验，让大家亲切触摸非遗技艺。本次活动跳出节庆时间限制，将非遗课堂常态化，落地古书院活动整合文化科普、手工创作、古乐学习、实景巡游多元化内容，打造常态化研学场景，市民不必等待节庆就能近距离感受到传统民族，牢牢吸引青少年群体，为侨乡非遗长效活态传承开辟新思路，让传统民族走出节日，真正融入市民日常文化生活。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5: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6: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4: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7: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4: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3: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4: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4: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1: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0: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

0: 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57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0: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2: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3: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4: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5: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6: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5: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7: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5: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8: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9: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 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1: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0: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9: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3: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14: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13: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15: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13: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14: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4: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7: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6: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8: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恒州。
16: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0: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9: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0: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20: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 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

0: 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2: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3: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至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换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3: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4: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万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4: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3: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

0: 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藁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0: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2: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

0: 息产品。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
2: 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大部、岳西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河源、梅州、韶关、粤东、珠三角、中东部市县33到36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广州市多云转晴26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2组向广东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遂深城际铁路全线即将贯通运营，广深两机场可直达，
2: 黄楚平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在惠州惠东投入试运行。
2: 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票房超21亿，国内第一票仓在广东。
1: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2组于7月5号至20号对广东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21号，考核巡查组第12组向广东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袁晓明通报明察暗访情况，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作表态讲话，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通讯员岳宗报道。
3: 袁晓明指出，广东省委省政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安全风险防范各项工作，形成了一批可学可鉴的广东做法。但在本次明察暗访中发现一些问题，部分地区部门和企业安全生产红线意识还不牢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存在短板弱项，安全监管执法宽松软虚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等。袁晓明强调，广东省要深刻汲取全国近期发生的典型生产安全事故教训，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不断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意识与本领，织密织牢安全风险防控网，加速向事前预防转型。要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防控，强化人防、物防、气防，提高安全监管执法质效，全面完成治本攻坚3年行动任务，系统提升安全治理能力，有效防控重大安全风险。袁晓明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的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黄坤明表示，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来粤指导检查，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广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广东父老乡亲生命财产安全的深切牵挂。考核巡查组深入我省一线开展明察暗访，精准指出存在的问题差距，对抓好整改、强化安全防范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指导性、针对性。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最务实的政绩。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诚恳接受，照单接收，将抓好问题整改作为一项严肃政治任务，坚持以查促改、以改促治，狠抓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落实，有力应对严峻复杂形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护安全稳大局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盯反馈问题不放，动真碰硬抓整改，从严从细抓好责任落实，推进整改工作，深挖突出问题，深入开展延伸自查，坚决推动反馈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以此次考核巡查为重要契机，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持续增强监管执法力度，健全完善各级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和明察暗访机制，系统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全面筑牢“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底座。考核巡查组现场向广东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二组有关成员，广东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广东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与东莞西联络线即将开通运营，与已经开通的穗深城际铁路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贯通运营。新线开通后，广州白云机场将有列车直达深圳机场，并新增琶洲至深圳机场、肇庆至深圳机场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报道。
4: 穗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全长 48.2 公里，新设中乐潭东、九佛、佛朗、兴隆、镇隆、永宁北、永宁南等七座车站。广州地铁集团党委宣传部媒体公关主任温美春介绍，
5: 穗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开通后，将与已经开通的穗深城际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贯通运营，串联起广州白云机场、中心广州知识城、深城开发区、深圳机场等重要片区，加速构建广州东部纵向轨道交通骨干通道，进一步提速扩容穗深一小时生活圈。
4: 东莞西联络线主要承担跨线联络的作用，开通后将连接起穗深城际与广惠城际铁路，进一步方便旅客跨城出行。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开通后，大站快车将停靠竹料、镇隆、新塘南、东莞西、虎门北、长安、深圳机场站，快速连通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高铁广州新塘站、高铁虎门站、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等四大枢纽。记者视察当天，从竹料站搭乘城际大站快车列车，约15分钟到达镇隆站。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桥表示，穗深城际铁路将沿用站站停加大站快车的公交化运营模式，新线开通后将新增两条大站快车或特快列车交路。
6: 新线开通之后新增两条，一条是深圳机场到琶洲，另外一条是深圳机场到肇庆的大站快车的一个交路的一个设置。根据我们前期的一个测算的话，从深圳机场到白云机场北站的话，大概可以控制在100分钟以内。从琶洲到深圳机场利用我们的大站快车时间可以大约是在60分钟左右。
4: 穗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开通后，将沿用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12306双票务系统，旅客无需对号入座，扫码即进，进站即走，让大湾区各城市间的市民跨城出行更便捷。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作为人大履职的重要内容，持续跟踪科技创新条例等法规实施情况，确保各项支持科创的改革措施落地见效。要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切实以高水平法治供给助力我省科技创新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会议指出，要立足人大职能作用，主动服务全省防风险、保安全、互稳定工作大局，切实发挥好监督职能作用，推动各地各部门压实压紧工作责任，全面提升我省防灾救灾减灾和安全生产能力水平。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2: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2次主任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于7月29日至31日召开。会议强调，要精益求精，做好法规审议审查工作，充分吸收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意见，切实增强法规的系统性、精准性、实效性，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做好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等工作，特别是高效开展财政经济监督工作，巩固拓展我省经济向新向好态势。广播人民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0: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昨天，位于惠州惠东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本台报道，
7: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是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大科学装置，能提供国际上脉冲流强最高的重离子数。

0: 流和精度最高的核质量环形谱仪，将为科学家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提供利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总工程师杨建成。
1: 就这个装置建成以后呢，希望我们在这个新元素的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合成方面取得一个大的突破，同时我们希望在国家重大需求还有在国计民生方面，为我们国家整个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探索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和一台可以创造新物质的离子大炮。它不仅是探索宇宙和物质起源的国之重器，也是一个能推动医疗、能源等领域进步的创新引擎。该项目团队历经16年极致攻坚，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六维相空间填充注入，自主研制国际低频段最高电压梯度铀冷磁合金高频系统，实现国际上最快的非谐振加速。团队还创新发展了加速器全系统数字孪生与复杂电磁兼容一体化技术体系，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实现16小时2公里数线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束流调试速度新纪录。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加速器技术中心高频技术室主任、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高频系统负责人丛岩。
2: 这台设备它的名字就是叫纳米晶软磁合金加载高频腔，可以在2到3个微秒的很短的时间内产生70千伏的射频高压，去加速这个带电粒子。如果把这个加速器比喻成车辆的话，那么这一台装置就是超级发动机的功能。
0: 据了解，该装置2018年12月正式开工，建设周期7年，2025年10月成功出售。目前，该装置已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
3: 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大事，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为民办实事做好事作为集中整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办理了一大批实事，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农村的家底，更是农民最关切的钱袋子。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关键领域，坚持办案完损、促改促治一体推进，全力守好群众钱袋子。本台报道。
0: 江门市彭江区纪委监委联动巡查部门下沉一线，摸排线索，靶向整治集体资金管理等乱象，坚决维护村集体和村民合法权益。江门市彭江区委第三巡查组正股级巡查专员陈万桃。
4: 我们在对村巡查中发现塘下镇石头村资金管理混乱、资金去向不明的问题，第一时间研判，移送去纪委监委。
0: 接到巡查组移交的问题线索后，区纪委监委迅速成立专项调查组，全面查清违纪问题。经查，该村前后两任村委会主要负责人私分集体资金，金额超200万元。彭江区纪委监委从严执纪问责，立案9人，给予党纪处分9人，成功追回200多万元村集体资金，为村集体挽回重大损失。江门市彭江区塘下镇石头村村民。
5: 真的特别感谢区纪委监委帮我们追回了被私分的集体资金，村里有了发展资金，基础设施也能升级改造，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了好处。
0: 还利于民，彭江区纪委监委指导石头村规范资金使用，依托1000万工程建设，将追回资金全部投入民生建设，其中投入资金完成9公里主支供水管网、33公里入户管网改造，解决管网老化、水压不足等问题，惠及7000多名群众，建成400平方米公益性停车场，优化村内道路环境，有效解决村民出行停车难题。江门市彭江区塘下镇石头村村民。
6: 以前水流得好慢，接一桶水要等好耐，而且那个水质好差，比较混浊，现在呢就可以饮上干净又放心的自来水了。
0: 江门市彭江区纪委监委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钟家辉。
7: 我们坚持以案处改、以案处置， 再延长为

0: 倒逼村干部廉洁履职。
1: 经过整治，全省各地农村集体三资底数更清了，管理更规范了，群众更安心放心了，村集体发展的基础更扎实了。据统计，今年一到六月，全省累计受理问题线索4590件，立案4372人，制发纪检监察建议557份，追赃挽损10.12亿余元，退还群众涉案财物7.34亿余元。省纪委监委第二监督检察室副主任岳根国：
2: 推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是项系统工程，我们将进一步压实各地各部门主体责任、监管责任和监督责任，持续开展问题排查和案件查处，深化以案促改促治，把监督效能转化为民生实效，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正风肃纪反腐就在身边。
3: 营商观察。
4: 当前，跨境电商已成为我国外贸增长的新引擎。然而，占全国出货量约40%的含锂电池商品却长期受困于合规成本高、物流时效滞后等难题，被迫绕道境外中转。广州通过制度创新与科技赋能双轮驱动，探索新通关模式，让带电货物实现本土直飞，为行业趟出一条安全、高效、合规的出海新路。本台报道。
1: 在跨境货运仓库内，分拣线高速运转，工作人员正加紧对当天的出口包裹进行扫码、分拣、打包。这些货物很快就将搭乘货运航班发往全球市场。智谷供应链总经理钱良进：
5: 主要是3C电子产品居多，那3C电子产品它基本都是含带电的，蓝牙耳机、手表、按摩仪这些类目相对来讲都是在国外是比较热销的一个品类，每年的数据它都是在佛式增长的。
1: 然而，让运输企业头疼的是，境内货源、境外出运的尴尬局面却成为供应链中的堵点。跨境电商、含锂电商品货物属于航空第九类危险品，运输面临合规、成本高、物流时效滞后等难点，迫使大量本土优质货源舍近求远，绕道至韩国等地出境。智谷供应链总经理钱良进：
5: 以前我们每发一些带电池的一些货物当中，都会通过韩国呀或者越南呐境外的一些机场来出，然后呢，每出一次，比如说我同一批货里面我有100个电池，我需要提供100种不同的文件。
1: 传统模式下，每一票带电货物出口都需提供纸质航空鉴定报告，依赖人工逐票核对，耗时耗力，无法匹配跨境电商小批量高频次的出货节奏。广州创新搭建全球跨境电商带电货物数据服务平台，电商在货物出库前36小时将发货数据自动上传至平台，将原本耗时的人工审核转化为线上数字化合规核验，实现数据跑路替代人跑腿。全球跨境电商三中心某项目运营总监林娜：
6: 充分运用 AI 以及图像理解大模型等新智生产力技术，实现对跨境电商带电货物信息的智能识别与关键信息提取，通过建立起各电商平台与各机场之间的数据通道，有效保证了信息的通畅与认证，成功打造了一次集中预审、多机场货站联合共享、多端快速出货的高效便捷通关模式。
1: 自平台建成以来，已联动21家航空公司，通达全球15个国家的航空枢纽。截至目前，出口带电货物超2000吨。当前，广州正以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为试点，构建起联合实验室加数据服务平台加双前置货站的生态闭环。这一探索不仅有效破解了跨境电商带电货物不敢收、不能判、效率低的行业顽疾，也显著提升了危险品运输的智能化安全管控水平。广州市商务局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凌泉：
7: 目前广州的跨境电商带电货物出口模式已经成功地复制到上海、郑州等地机场，下一步我们重点再进一步完善检测机构的扩大认证，出台我们行业的标准，搭建跨境电商带电货物粤港澳大湾区的集散枢纽，为全国的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储备。
3: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在即，各地体育代表团正抢抓。

0: 最后窗口期，组织运动员全力冲刺，积极备赛。本届省运会微信表情包吉祥物丽丽也正式上线，进一步擦亮省运名片，营造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本台报道。
1: 日前，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中山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在中山市华侨中学举行，全市建立了训科医一体化保障机制，确保运动员以最佳状态应战。中山市体育运动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黄建峰。
2: 中山市体育运动学校共选派了782名运动员，总共是参加17个大项、531个小项的一个比拼。目前我们全体运动员已经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1: 珠海市体育代表团出征仪式在珠海市体育运动学校举行，近1200名运动健儿整装待发，即将代表珠海征战全省最高规格综合性体育盛会。珠海市体育代表团垒球运动员谭诗月。
3: 从上一届到这一届，每一周的比赛或是每一天的训练都是为了这一届省会的一个铺垫，跟上一届一模一样，争冠。
1: 潮州市自去年起全面启动省运会备战工作，科学制定备战方案，细化工作计划，落实经费预算，扎实推进队员集训、赛事对接、后勤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潮州市蹦床运动员陈硕坤。
4: 这段时间我们加大了训练的强度，每天放学后准时到蹦床馆训练，基础体能、核心力量、腾空翻转、成套动作反复打磨。
1: 潮州市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校长黄雄生。
5: 我们这次参加省运会主要有8个项目，也争取在这一次获得奖牌。
1: 新上线的省运会专属微信表情包吉祥物丽丽，将省运精神、茂名文化与社交传播巧妙融合。表情包既包含赛事助威的热血话术，也适配日常问候、社交互动等多元场景，打造专属茂名的省运文化记忆。茂名市民，
6: 这套表情包很有新意啊，它融入了很多茂名的一些本土的特色，我觉得很接地气咯。看到这么有趣的那个丽丽，我觉得迎接我省运会那个期待会更加多的。
7: 本台消息，记者从黄埔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累计开行国际班列231列，同比增长29%，占广东省的43.5%，列数居省内首位，发运标箱超2.2万个，货值62.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5.1%、31.1%，货物通达欧亚、东盟等17个国家、24个城市。
0: 本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号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表示，目前在菲律宾东侧、关岛西侧的热带扰动，本周后半段可能发展为台风，未来在副热带高压引导下，大概率会奔向我国华南地区。此外，目前南海一带海温在30摄氏度左右，后期它还有近海加强的可能性。
7: 本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截至昨天13时，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已超203亿元，共有22部影片突破1亿元大关。其中，温情现实主义力作《给阿嬷的情书》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在今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中，广东以截至目前29.13亿元的票房，继续稳坐全国第一票仓之位。与此同时，广东出品电影的累计票房达53.23亿元，约占全国总票房的26.2%。破亿影片达6部，涵盖动画、悬疑、喜剧、剧情等多个类型。
0: 新闻浏览。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

0: 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五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各个路口路段未算话特别多车啊，稍微当车少少，我们可以见到就是在我们的启超大道这一道新会万达附近车流量是有些少多，但总体来讲都是比较好的。那么其他路口路段啦，我们的行驶情况都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希望我们这么多位车主啦，在行驶的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2: 路况资讯由生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同大家讲下生会月第一家日报生会醒报的故事。一份报纸从搵料到出版，究竟要经历乜嘢嘅过程呢？而当时新会第一份报纸《新会醒报》又系点样进行编采嘅呢？上期节目我哋就讲到啦，《新会醒报》初初建立嘅时候，有好多嘅知识分子，就例如李淡如、黎碧焕、林仲坚等等，经常投稿支持。咁新会醒报除咗雇用采访人员，每名每个月俾$3之外，咁报纸印咗出嚟，亦都需要有人帮手买。於是佢哋就揾咗李醒志去负责报纸出版之后嘅销售工作。咁当然都会有些许嘅牟利费用。咁其实除咗头先所讲嘅请采访人员以及系卖报纸呢几个岗位之外，其他各人其实自己都有自己嘅职业收入，对办报工作都系义务，不知失水。即是不出粮做义工。初时呢，每日他们编好稿件就送去江门印刷店代印，然后力分返嚟发行。后来就觉得来往都好费时间，而且未有人专门住在江门进行校对，错漏常见。所以后来呢，就由何琴朝约同何剑智、何宝臣等人筹款购买了印机原字，在孙文桥设立文明印务局，以便自行印刷，就近校对。同时因为销路有了把握之后，他们也将篇幅扩大一倍，逐渐成为了

0: 四开页嘅报纸。嗱，当时嘅《新会醒报》嘅编排内容就系正面两版系论说，即系社论，又或者系时评、要电、京省新闻、本邑新闻。后面两版咧就系谐文、班本、粤欧、灯谜、对联、诗歌、地方掌故等等。而灯谜咧每日出谜面三四条，谜底咯就下期揭晓，从而吸引阅读者猜灯谜，亦都系推销报纸其中嘅一个手段。咁嗰阵时咧就冇话有用收报机去收录新闻，所谓嘅京省要电，只不过都系从省港报纸嗰度摘要转载而来，而主要报道嘅都系地方新闻，所以佢哋嘅着力点都系本地新闻。当时佢哋编写嘅地方新闻，第一就好鍾意用近浅嘅文言文，有时仲会用白话，力求通俗易懂。佢哋有时嘅行文亦都会用夹叙夹议嘅形式。咁讲返新会醒报啊，发行咗两年半之后，时间就嚟到民国二年，即系公元嘅1913年夏秋之际。当时江州日报就喺江门创刊，主编人呢就叫做陶月海，后咩因为揭露驻防军事强奸妇女，亦都被军人殴伤致死。一年之后，何锦超见到经营嘅文明印刷局业务有其他嘅发展，而施建三又担任咗西南学堂嘅教学工作，难以兼顾新会醒报。新会醒报亦都就此宣布停刊，成为历史洪流当中嘅一个里程碑。嗱，各位，关于新会院第一家日报《新会醒报》嘅故事，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读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有趣嘅新会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㗎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2: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喎。
4: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㗎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㗎啦，陣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哎，好啊好啊好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是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8: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2: 早晨，早晨，7月22日星期三，早上7:40，咁嚟到我哋嘅神采飞扬。今日嘅直播室当中咧，有伟照同荣荣陪住大家翻工翻学嘅。
3: 系啦，冇错，早晨啊，咁多位嗱，今日出门口嗰阵啦，简直系心情非常之好啊！点解咁讲咧？因为系阳光满满啊，呢个状态啊，仲有系唔系话好热啦？咁啊，可能到咗中午又会唔一样咯。
2: 系啊，咁啊，呢个嘅天气咧，都真系叫做近段时间啦。少得咁迎嚟咗咧，可能都有一日阳光嘅时候嘅啦。嗱，睇翻咧，今日22日啦，天气方面其实多云为主，偶然间咧会有雷阵雨或者系局部嘅暴雨，但系呢种情况咧，估计呢两日就会少啲，但系局部嘅地方咧，大家都还系要注意翻嘅。嗱，温度方面27到33度，咁吹2到3级嘅偏南风，啊，阵风4级，相对湿度咧就介乎于65%到95%，啊，总体嚟讲咧都算系比较舒服嘅。嗰个状态，
3: 冇错啦。咁啊，睇一下听日先啦。23日嘅话咧，降雨会减弱，气温又会升高咯。咁啊，去到24至25日，以高温热情为主啊。咁啊，最高嘅气温啦，系去到36度噶。系啦，咁啊，展望去到26至27日啦，受到热带气旋环流嘅影响啊，咁啊，可能又会有些少嘅变化啦。咁啊，总嘅嚟讲啦，希望即系大家出门口嗰阵咧，攞多把遮啊，呢把遮。无论是遮太阳也好，或者遮突然之间来的那个局部大雨也好。
2: 对了，昨天看到他的视频很有趣的，他的局部大雨呢 是真的在一部摩托车前边，可能是大概是2米乘1.5米这个范围是有落雨的。即其他地方全部都是没落雨，就是那个圆圈的位置有落雨。
3: 我真的不是黑仔
2: 的。即是没淋到，即那个摩托车没淋到，但具体在哪个地方呢我没看到，但是真的见到有在那个夜市当中有个这么有趣的一幕咯。这个真的是局部的大雨啦。即大家都是那句啦，出门口呢，特别是现在暑假啦，很多的同学仔呢都会跟着爹地妈咪一起去玩啦，咁样都提醒一下爹地妈咪不要带头黑，做好这个天气的一个的预告啦，睇天氣嘅報道啦，咁去到當地嘅時候咧，就避免淋親啊，或者係洗親啊咁樣嘅情況啦嚇。OK， 咁我哋天氣方面同大家關注到嚟呢一度啦，即刻嚟關注翻啦，我哋嘅本土新聞資訊先啦。
4: 呢度山水田林性有機融合，
5: 處處見綠，鳥語花香。
6: 呢度係灣區城市客廳新會。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0: 好，嚟关注翻啦，喺近日我哋嘅青才荟萃百千万献策葵乡新发展2026年新会区第八届大学生社会调研大赛暨新录用公务员社会调研大赛正式启动。呢次嘅活动咧就系志在凝聚我哋青年嘅智慧，为15/5开局同埋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嘅目标嚟建言献策，助力我哋新会建设珠江口西岸嘅现代化强区。
1: 在当日的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就为大学生组建了有9支的队伍，以及是新录用公务员组了8支的队伍，是进行这个授旗的仪式。参与的队伍将会是围绕着招商模式转型升级、区域产业协同，以及是文旅新业态的培育、陈皮品牌保护、历史建筑活化等9大的方向，深入基层开展实地走访，以及是问卷调查，形成了调研报告，将会供给区委、区政府决策参考。
0: 这个赛事已经是连续举办了8届的了，往届的学子累计提出300多条建设性的对策，不少已经是转化为具体的举措。咁呢方面嘅话咧，听听我哋今年嘅2026年暑假调研大赛嘅大学生钟佩彤，佢又系点讲咧？

0: 去年我也参加过这个比赛，今年我是带着一种让自己更能收获成长，还有更能收获一种丰富的经历来参加这个比赛。
1: 嗯，咁另外咧喺今年嘅赛事，第一次系增设咗新录用公务员嘅组别，系引导我哋新生代嘅公职人员从入职之初嚟夯实佢哋嘅调研功底。咁呢方面，我哋嚟听一听嚟自新录用公务员郑妙翠佢系点讲啦。
2: 我们的计划呢，就是基于衙门镇赋稀元素的一个调研，能够基于在乡村振兴这个大的一个视域之下呢，促进从传统的农业转化成我们的文旅消费场景，来促进我们的消费。
3: 嗯，系啦，咁啊，举办多啲咁样嘅活动都系非常之好啊，亦都系为咗我哋侨乡嘅新发展啦，系可以建言献策噶，亦都希望我哋生活嘅呢个家乡变得越嚟越好啊。
1: 系啊，咁正因为有呢一班嘅同学仔啊，同埋我哋嘅新录用嘅公务员啦，佢哋去到我哋嘅基层啦，咁啊，然之后俾咗好多嘅建言献策啦、启发啦，所以我哋好多个活动咧系可以正式咁样落地去惠及我哋嘅普通嘅群众嘅。咁啊，睇睇啦，喺为期五日嘅三江镇啊，初夏乐动潮玩汇龙呢个嘅音乐文化市集咧，喺7月20号已经系圆满落幕噶啦。而活动咧就自16号开始以嚟，演艺、美食、文创、游乐四大嘅产业咧，已经系集聚系咪一齐咧，为我哋嘅乡镇啦夏夜系注入咗个浓浓嘅烟火气同埋消费嘅生活力。
3: 嗯，系啦，咁啊，每当华灯初上啊，都会见到市集上边系人气爆棚噶。咁啊，亦都包括咗有一啲嘅乐队咧嚟到现场上边系点燃呢个音乐，而亲子游玩区呢一度亦都系欢乐不断，而美食摊位更加就唔使讲啦。嗱，前边你都会闻到嗰啲烤肉嘅飘香啊，仲有啲网红小食啦，都会系非常之畅销。而市集呢一度亦都系特设咗啊，有三江龙香优品专区，集中就系展销本地嘅陈皮制品啦，仲有牛耳壳、文创产品等等一啲嘅好物，助力本土好物出圈。
1: 热闹嘅市集当中，令到我哋嘅群众系切实咁感受到乡村发展同埋乡镇发展嘅新变化同埋新生活。呢方面咧，我哋一齐嚟听听嚟自三江镇嘅外来务工人员啦，吴女士佢又点讲啊？
4: 晚饭过后可以来这里逛一下，挺好的。现在的三江真的是越来越发展得好，更漂亮一些啦。
3: 嗯，系啦，即系正如佢所讲啦，依家三江真系发展得越嚟越好，越嚟越靓。而呢一次嘅活动咧，亦都系紧扣住群众夜间嘅休闲需求，搭配咗有文旅加美食加商贸加休闲多元夜间经济体系，真系将呢个吃喝玩乐啊，都可以送到我哋群众嘅家门口啊！嗱，超高嘅人气、火热嘅气氛，亦都带动咗入住商户增收嘅噃。
1: 嗯，咁啊呢一方面，我哋又嚟听一听活动嘅负责人伍伟斌佢又点讲
5: 啊？个活动太过火爆啦，三个人民真系非常之热情。我哋嘅摊位咧，个摊主咧每个都咁好生意，做到唔停我手啊！
1: 听佢把声都知道，系啦，听佢嘅语调啊、语速啊，同埋呢个气氛咧，真系知道喺现场系非常之热闹嘅。
3: 佢话做过唔停，
1: 系啊，
3: 羡慕佢。
1: 一场嘅音乐嘅市集啦，既丰富咗我哋群众嘅夏夜生活，亦都激活咗本土消费嘅潜力。汇聚嘅唔单止系美食同埋欢笑，更加我哋乡镇夜间经济呢个嘅生动嘅探索。希望呢啲都要动多啲啲搞啦，就可我哋吃货者啦，可以多啲周围去啊嘛。
3: 系啊，冇错啊。咁其实，除了三江镇之外，近年来我们双水镇这边也是很受欢迎的。特别随着暑假的开启，深汇乡村文旅市场也是持续升温。讲的就是双水镇两大的亲子乐园，他们都上升了很多多元化的特色项目，其中也包括了有海狮表演、清凉汽水、趣味互动等等一些好玩的项目，也是轮番上阵的，成为了本土以及大湾区周边家庭短途休闲亲子溜滑的热门打卡点啊。
1: 是啊，今日嚟我哋嘅七星山亲子牧场嘅海狮秀一个嘅表演啦，可以讲系人气满满啊！好多嘅同学仔咧睇咗之后咧，都话呢个海狮表演啦好精彩，同埋呢度咧可以玩嘅项目咧好多，仲有就环境好优美，自己又玩得好开心，应该都系讲落去咧就唔舍得走噶啦。所以咧好多同学咧都连连点赞啦，同埋咧满心欢喜嘅。
3: 嗯，冇错。咁其实除咗有呢个海狮表演之外啦，夏日限定嘅集 冰尋寶項目啦，同樣亦都係人氣高漲啊！咁啊，遊客佢哋會自己親手係即係摘開嗰一啲藏有住驚喜寶藏嘅冰塊啦。咁呢個玩法其實係都係好解壓嘅，老少咸宜。此外啊，仲有一啲嘅小朋友好中意嘅奧特曼對戰哥斯拉啊，仲有啲嘅小溪捉魚啊，等一啲嘅有趣嘅項目，亦都係同步上線。嗱，開放式呢一個嘅萌寵牧場啦，亦都係可以提供俾我哋遊客近距離咁樣投喂，亦都係親近我哋嘅大自然。呢一啲豐富新奇嘅項目啦，亦都係搭配咗原生態嘅野山美景啊，咁啊真係令到我哋啲朋友啊流连忘返啦。七星山嘅亲子牧场就成为咗今年呢个夏天备受青睐嘅宝藏撩画地啊！
1: 距离七星山亲子牧场大概咧16分钟车程嘅巴贝高世界比亲子乐园，亦都好热闹啊！因为呢度咧就以清凉亲水体验咧强势出圈嘅，清澈嘅汽水池同埋丰富嘅汽水设施，吸引咗大批嘅亲子家庭嚟到呢度消暑游玩。
3: 系啦，咁啊，巴贝高比亲子乐园嘅经理杨经理佢亦都表示啦，进入到暑假啦，嚟自于珠海啊、深圳、佛山等地嘅亲子游客系明显咁增多嘅。咁啊，其实据了解啦，巴贝高世界比亲子乐园佢主打嘅就系一个玩水狂欢嘅体验，打造一站式嘅一啲嘅亲子度假场地啦。咁啊，园区佢除咗有呢个人气满满嘅亲子乐园之外，仲配备咗有好多一啲嘅好大型嘅嗰啲淘气堡咧，仲有50多项啊，一啲户外无动力嘅游玩设施，咁啊，亦都包括咗有一啲嘅咩彩虹滑道啊，咁啊，亦都有啲萌宠嘅农场等等嘅一啲嘅设施啊，即系可谓讲得上就系动静结合，即系无论系边个年龄阶段去到嗰度玩都系可以嘅噃。
1: 下到呢个8个月啊，马上到80岁咁样，都系嗰句啦，无论点样玩到，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为主啦吓。嗱，今下咧，我哋深渊系全域亲子文旅业态好丰富，而且亮点纷呈。除咗双水镇我哋头先介绍呢两个特色嘅亲子乐园之外，仲有小鸟天堂嘅生态观鸟啦、梁启超故居人民研学、桂峰山森林徒步吸氧同埋银湖湾滨海休闲等等多元嘅游玩场景，都系可以供大家去慢慢欣赏同慢慢玩嘅。这个咧就涵盖咗我哋自然嘅探索啦、人民研学、夏日汽水同埋山野休闲等等多种嘅体验，全方位嚟满足家庭暑假嘅出游轻松撩画嘅需求啦，希望大家咧多啲嚟我哋嘅新会作客，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嚟试下我哋新会嘅特色美食啦。新会欢迎大家，
3: 欢迎你。
1: 我呢 part 嘅时间暂时嚟到呢度，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我哋转头再见。
6: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7: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尘香，这个就是这座城市最独特的欢迎仪式。这片由时光点化的金黄，究竟怎样成为一方水土的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在它的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陈皮即芸香科植物骨及其栽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汉代《神农本草经》就以骨有之名入药，至唐代食疗本草始见陈皮之名。宋代以来，以身为陈皮为代表的广陈皮的道地性逐渐为医家所认可，至明清，身为陈皮更是成为宫廷御用药材，被广泛用于皇家药材的各类方剂中。据清宫医案研究记载，清宫用药对陈皮的产地有着严格的要求，必须使用身为陈皮。清代名医叶天士在多个药方中强调要使用新会皮。清乾隆《广州府志》中记载，骨皮入药以广陈皮为贵，出新会者最良。新会陈皮小课堂。
8: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7: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8: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7: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8: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 孔惊天上人。
7: 文明用语就唔好答。

0: 掌声喧哗啦。
1: 讲文明，
0: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0: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0: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猎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4: 我哋努力发光，
5: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4: 为心灵导航，
5: 神采飞扬，
4: 神采飞扬，
5: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6: 早间听新闻，
7: 时时都关心。
6: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7: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时间。今年上半年，深水区招商引资交出亮眼成绩单。从区科工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以嚟，深水区始终坚持工业立区、制造强区，精准聚焦制造业的领域开展靶向招商，上半年全区累计引进亿元以上的制造业项目44个，占全部亿元项目的 78.57%， 计划总投资186.67亿元，持续推动制造业保年、强年、延年，不断优化先进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壮大实体经济规模，筑牢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
6: 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江门站客流总体保持平稳，直至到7月19号车站累计到发旅客 14.62 万人次，其中发送的旅客是 7.38 万人次，到达的旅客是 7.24 万人次。7月11号单日的到发旅客是超过了1万人次，为暑运以来单日最高。今年的铁路暑运直至到8月31号就会结束，为期是有62日，客流是以学生流、旅游流以及探亲流为主。
7: 暑假文旅的消费持续升温，新会住宿市场客流稳步上涨。在今年5月新开业的江门新会豪丰温德姆酒店，凭借着特色的侨乡文化沉浸式的体验，一跃成为了今夏的游客热门的入选入住的酒店。我哋新会嘅旅游业亦都系业态多元丰富，各类嘅陈皮主题特色嘅酒店同埋精品嘅民宿系遍布

0: 城乡亦都适合啦我哋唔同嘅暑假出行需求。喺呢个暑假，亦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生活作客。我哋呢一 part 嘅内容
1: 直播间就到呢度，嗱，转头翻嚟带嚟社会热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八点，
4: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嚟到咗八点正啊，一齐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咧，依家城区车流量亦都系慢慢咁增加当中啊，但总体嚟讲都系算系比较平稳嘅。但系比较多车，我哋可以见到响牛雕岗回旋处呢一度往蓬江区嘅车流量系唔少嘅噃。咁另外再嚟睇下就系名人广场对出嚟呢一带啦，咁啊亦都包括咗有新会万达啦，以及系南门广场呢两边嘅双方向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嘅噃，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啦，响行驶嘅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保持安全嘅距离，注意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什么法律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是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与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在设置招牌时切忌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5: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8: 应急管理提醒你，
9: 安仔啊，你睇下山上边好似山体滑坡，嗰度附近好似有广东管网嘅天然气管道喺度。
10: 全哥啊，咁我应该点做啊？
9: 咁你而家可以拨打免费报警电话400-8829-110，通知广东管网巡线人员到现场进行查看。现场核实后，仲会发放信息奖励费50至2000元。
10: 哇，仲有钱奖励添啊！咁好。
9: 係啊，而家广东管网推出咗信息奖励制度，发现喺天然气管道附近有山底滑坡、机械施工等等危害到管道安全嘅情况，都可以打电话报警。等管网人员过嚟核实后，就会发放信息奖励费㗎啦。
10: 好啊，咁我而家即刻打电话叫管网公司巡线人员过嚟先。
9: 记住啦，依法保护管道安全，人人有责啊。
8: 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1: 大人陪护不能